高架往赛虹桥立交方向，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都是车多环形状态，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车辆通行都很拥挤，尤其是从新庄过来的车辆看起来不太放得动。地面主干道现在广州路和汉中路沿线车辆有明显积压，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口和解放路的路口车辆

要参加这样的酒局。你比如说我们真的有一些需要吃饭的可能啊，首先我们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吃，你就有些人都不认识，别人也不会，没有人需要请我吃饭，所以这种商务局吧，就中间的什么鱼头对着谁这些的，我就是老听人家在网上调侃，我们从来没有说谁这我主桌，然后谁先敬酒敬谁，这些酒桌礼仪实在是不太懂啊、嗯。然后呢我自己做单位的一员，我们单位我不知道其他同事怎么样哈，就算是有这些宴请或者说酒局，也没有人喊过我呀。不能讲了，再讲这个，等一下我在单位就混迹如此之，就是混不开的事情，就会让你们都知道，就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你比如说真的是两个单位之间的对接啊，比如说外地来的，福建来的，广东来的，北京来的，那有的时候领导会出面要跟他们有一个接待啊什么的，会坐在一起吃饭吧，我猜啊，那就不含糊也很正常啊，因为我又不是领导，对吧，我要是领导你得去啊，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到8月18号，杭州警方通报的这起这个 KTV 酒局的强制猥亵案，两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受害人经鉴定为轻伤二级。你别听说是轻伤什么二级，其实真的放到个人身上，这个伤是看起来挺重的啊，只是鉴定上面好像说什么轻伤，要叫重伤呢就非常重了啊。这个案情呢令人愤慨，也再次把一种畸形的酒局文化推到了台前。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被安排赴局的经历，你们有没有过陪酒应酬？好像是有一些工作岗位的必修课，然后有很多人其实不太乐意参加这种局啊。哎，有的人呢性格比较活泼，你像我，其实你要真是带我参加一些饭局啊，挺合适的。真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我在任何场合之下都是气氛担当，老开心。但是当然也有，就是因为你这种气氛担当，很有可能就让大家尴尬，或者说不懂事啊。但是纯热闹，我觉得还好吧。但有的人就不是这样的呀。如果性格特别闷的或者特别挨着的，你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简直就是我的妈呀，太崩溃了，那真是摁着头皮哦。就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有的时候去一些不熟的场合去陪酒应酬，我现在想到我都觉得很害怕，就很抵触，更不要说其他的人了，对不对？0986说，阿树早上好，你们几个台的广告为什么是一样的？那是因为江苏广播的广告，或者是有些广告它一下子就是投放在江苏广播各套频率当中，这不很正常吗？来说回个人边界跟职业尊严啊，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是知道酒局的害处的，他们之所以还去是因为不敢拒绝。这种不敢不是因为说他们胆子小怯懦，而是因为在某些职场环境里头长期流行着酒局是什么，酒局可以有资源有前途，这是一个有害的概念。我虽然没有参加我们单位的酒局，但是我会偶尔会有一些朋友的局，朋友的局也有

0: 一整天都不扁塌。秋冬掉发多，想要养一养发根的朋友，元气姜就是救星。生姜精粹能够呵护毛囊，强韧发根，小红书用户好评连连。这两搭配的套餐也是1000毫升，到手只要249。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200多就可以买到洗发界的爱马仕卡诗。吴女士说两瓶卡诗才249，怎么可能，这是零期捡漏啊，基本上都是28年的1月份，完全来得及。朱女士说洗发水还得是卡诗，用什么都不如卡诗好用，那是，不然怎么是专业沙龙的指定品牌呢？现在200多就可以买到1升的，相当于专柜4倍的用量，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锦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绕城公路的多个路段都有我们的大流量长距离的环境。那么具体来看到，由枋桥立交往铁西桥加油站这一段，高桥门枢纽、花神庙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这些路段都是有超过3公里的环境。同时 S87 南京支线往高桥门枢纽有着超过10分钟的排队，请大家小心驾驶。是栖霞大道由东向西车辆从栖霞大桥往小庄广场这一段通行，感觉非常的拥挤。现在的快速内环排队时间最长的是新庄立交，从玄武大道往新庄立交进玄武湖隧道。

正好它百搭啊，什么年纪什么样的款式的衣服都可以在这一粗一细的两个有层次感的珍珠项链当中进行一个搭配，挺好的。甚至我觉得其他款式的首饰都不用，就是项链什么脖子上的首饰什么就不用了，就戴珍珠挺好的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查看款式，然后考虑是不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爱情
1: 呀，小时候我跟你说，现在听这个歌，突然觉得你蛮帅的，是呗？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这个是去年春节完了以后，对吧？
2: 这个是
1: 对啊，王菲去年上春晚嘛？
2: 前年
1: 啊，
3: 雷老师是前年，
2: 去年
1: 吧？
2: 交广小肉第一年
1: 是吗？
2: 嗯，
1: 啊，
3: 去年王菲没有出现，
2: 哎。
1: 呀，
2: 时间过得更快了，
1: 太快了！我跟你讲啊，听这首歌，我当时所有的场景都在，因为那天下午我帮那个小柔化了一个妆，
2: 化了快四个小时，
1: 哎，花了好长时间。然后他也是差不多坐我对面，然后我就觉得两个字，我帮他在描眉涂眼，然后他在我脸很贴心的微笑，我觉得好奇怪。
3: 但是你看，这都是前年的事情，
4: 嗯，传来一个一次性浴巾，
1: 对，是的，当时我们在卖那个浴巾嘛，
3: 所以你想看那。一次性浴巾不是前年和抹布一起的，
1: 天哪！
3: 哎，当时和抹布一起上架的，哎，你想抹布都卖了多长时间？
1: 抹布到现在我一直在复购，
3: 那个抹布确实是好用的，
1: 一直在复购啊。
3: 所以你看，真的是前年，
1: 真的，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还健在，
3: 哎呀呀呀，
2: 哎呀，
1: 真的，这个就是生命的力量，真的是。
3: 好的好的，生命的力量。
1: 早饭们，祝我们都健康。
3: 这个很重要，
1: 对，
2: 黄心颖喝起来。
3: 好的，9:10，我们从8月3号开始，滴滴爸爸早上好，每天120分钟的精彩。
1: 是
3: 那天我一个朋友小葵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节目2个小时了，我说啊，怎么了？我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我是听朋友说的，我说那哈，他说我那个朋友那天讲说上班路上听到了雷娜娜，他说我特别惊讶，因为他上班是10点，他说怎么能听到你们？
1: 是，
3: 然后后来他说只有一种可能，我说是的，我们120分钟的精彩了。
1: 是的。
3: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如果是错过了后半段的节目，没有关系，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复听。
5: 雷雷娜娜小肉，早上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连续上2个小时的节目，工作量整整大了一倍，到底是谁？是谁？我想对他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多快乐了1个小时。
1: 刘毅，到底是谁让我们做2个小时的？
2: 王总。
3: 回答非常准确。
1: 王总，王维刚，王总啊，那在。我们之前的1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物啊，半年之前我们分享了2个水果，其实这2个水果建议大家一定赶紧下单，我们看后台很多单量，因为这2个水果也是限时限购的啊。
3: 对，这2个水果当中我下单的是跟早饭汇报一下，恐龙蛋我已经下单了。
1: 我也是，我觉得我好奇恐龙蛋。
3: 我选择的是118的那种大规格的。
1: 对，我也是，我也是。
3: 啊，也是，对，3斤到手。
1: 自己嘛，而且又不是天天买，真是。
3: 因为它就是这种应季的水果，
1: 对对对，
4: 错过这几天就没有了，
3: 是
4: 因为它是来自正宗新疆和田皮山的恐龙蛋，
1: 对，
4: 红心杏里，然后呢坐飞机空运到你手上，过了这段时间想吃也没有了，
3: 是
4: 它吃起来就是那种甜度非常高，
1: 对。

0: 上面石榴下面就是石榴的、
1: 哎、对，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没有拔过智齿，我拔了一颗智齿，我上下还有三颗智齿。
0: 你确定你有32颗？
1: 我再重数一下，
2: 今年拔了一颗牙，种了一颗牙，嗯，
0: 对，所以是有说法的，就是天然牙超过21颗，
2: 嗯，
0: 你如果生病，病后更能扛得住。
2: 哦，
0: 是有这种说法的，
2: 就是因为你生病完了以后呢，就像高凯阳，他不能不吃，又如果没牙的话，如果你不吃，营养就没有了嘛。就是
0: 一般人21颗肯定都是要有的，
3: 应该是要有的20。

0: 习惯了时刻萦绕在心间的温暖，心间的温暖，22年的时光，只为每天更好的遇见，
1: 更好的遇见。
2: 哎，你看，这是22年交广的时候，当时我们请时任的交广副总监刘家总的录音，
3: 美丽的家总。
2: 现在过去4年了，哎，然后刘家总也不在了，
4: 不在交广了
2: ，调任其他频率去了，
5: 对，
2: 而且还是升职了，
5: 对。
2: 你看时间时光，
5: 明明是一件好事，给你讲一件事，
2: 就时光就是这样荏苒的，
5: 对对对，嗯。好的，
2: 我们交广也迎来了我们王维刚总监的时代。
5: 我们也感谢王总，从水蜜桃开始就一直不停的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珍珠也买了，
3: 对
5: 吧？
2: 他虽然上次讲了一下子在里面下单没得隐私，但是好像还继续在下单，
5: 有隐私的，
2: 对，
5: 哎，号码是看不见的，
3: 至少别人看不见。
5: 没有没有，就他下了很多的，他真的是下单很多，对，哎，李导曾买在我们这儿买东西最多的是耿家总吗？
4: 应该是耿家总，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水果。吃的，
2: 还有保德益，
4: 哎，保德益，葛家总都在买，
2: 都买
5: 的，感谢
2: 葛
5: 家
2: 总，
5: 哎，这个时间他肯定在听节目的。小肉快唱一首歌，
3: 谢谢你，我衷心谢谢你，把工资送到我们这里。
2: 袁一博买的多啊？好像不多。袁博
4: 也不少，
2: 袁一博抠门啊，不买。
5: 来，小肉再唱一首给袁一博的催单曲。
3: 买买买买买买买起来，来交广小肉买起来。
2: 但是袁一博最新下单了宝德益的那个就是
3: 黑葫芦，
2: 那个
3: 黑曜石的那一款。
2: 哎，对
5: 啊，那个也好看的。
2: 昨天他戴在脖子上了，我
5: 已经戴了。
2: 我还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呢。我说这个链子呢，我说我们男孩戴相对而言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短。我说我建议你呢用一个加长链，我戴的时候是用了加长链的。
5: 啊，
2: 那加长链他那加长链咋会买？我自己没的。家里面自己没得吗？
5: 但人家就是没得，人家都问你链接了，真是。
3: 我昨天去了那个宝德益的门店
2: 啊，
3: 然后呢，
2: 小儿子在拍视频，
3: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看到的这个食物，咱们蝴蝶系的，就是上面带蜀锦那一款
2: 的，
3: 不是有一对耳坠吗？
2: 对，
5: 是
3: 那个耳钉耳坠，它是一个组合款，就是说它下面的那个坠子那个蝴蝶小翅膀你可以下掉
2: 啊，
3: 留下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蝴蝶耳钉。

还没有来得及做，而做过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少小时光总嫌一日长，如今却常嫌365日短。青春年少时，总是抄写很多名人箴言来鼓励自己，而时时演绎出一些经典，认真地抄写在笔记本上。而今，种种箴言已经被生活切成碎片，跟青春时光咀嚼出来的滋味大不相同了。青春不会永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但保持青春的状态面对生活，却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向青春致敬，在这个夏天里，向正享受青春年华的朋友们说，好好珍惜。磊磊。

0: 个姓李的，喜欢这种大的全是肉感甜甜的，一定要尝试。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广东的冰糖红心木瓜，这个木瓜呢吃起来就是口感醇厚软糯绵滑，蜜汁多甜，4.5斤装，约2到4个，原价就是66，现价56，优惠了10元。8斤装，约3到7个，原价98，现价85，优惠了10元。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了羊奶粉，
1: 大火。
0: 提醒了大家可以用常温水或者温。

0: 16.5块，然后这个羊奶粉配料表只有纯生羊乳，没有一点添加，喝起来是没有膻味，然后是鲜甜奶香浓郁，特别好喝。
1: 嗯，
0: 哎，家里小朋友、老人啊，或者是像。

0: 支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1: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0: 8月21至23号，北岸。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用天都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20号周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3: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4: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 APP 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另外呢，我们节目在大蓝鲸上面也是开通了这个视频和音频的专区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3: 同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啊和我们随时联系，搜索微信视频号双声道1011，或者是抖音号双声道，看到有我们俩的头像的啊，张晨和于洋头像的，那么这个账号呢就是正规的这个头像，因为现在这个类似账号太多了，也不知道谁注册的。点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私信的方式啊来向我们反映问题了。同时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呢，也去促进这个相关问题的一个解决吧，大家多多的参与啊，去关注，去支持。

0: 持去转发。
1: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2: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3: 我们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2: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3: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0: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啊，我看半段是这个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
4: 对，
0: 下半段会回复紧急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4: 好。

0: 社区里打过电话吗？
1: 网格员的电话有啊。
0: 啊，你反映过吧？
1: 反映过呀，这个事情。
2: 好，那我们编辑联系一下这个网格员吧。
0: 网格员怎么说的？
2: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第一时间先能联系这个物业。
1: 网格员的事情就刚说法，就是刚才那个说法，刚才我跟你的那个说法，他们的说法都是统一的。
2: 就是要统一来进行维修是吧？
1: 啊，不是统一来维修，这个你可能他们的说法就是先勘探，然后再投票，然后再去房产局那边申请。
2: 那问题就是两三年都没有进行勘探，这个到底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呢？要追问他呀。
1: 对呀，但是关键是他反正就是搪塞。
2: 我们要从你这儿得到有效信息，还是这样吧，我们还是直接联系一下那个网格员吧。
1: 对，
2: 因为你刚才给的那两个电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公告上他写的。那怎么我们这个，
1: 那个就是，
2: 稍等一下啊，你好，是二十五栋的管家是吧？
3: 啊，
2: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一个住户啊，就是唐先生的反映，咱们这栋楼呢上面那个瓷砖就是有掉落的这个情况，比较危险。他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申请了两三年了，这个一直没有维修，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困难呢？你跟我们讲一下。
3: 现在只有那个我费用维修基金啊。
2: 那这个他说已经申请了两三年一直没有下来，是什么原因呢？
3: 您这边是哪里啊？
2: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一档舆论监督节目，现在就是群众对这个比较有意见，所以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几年下来了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维修呢？
3: 几年下来没有一直成功维修。
2: 嗯
0: 投诉人讲的这个情况属实吗？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公

0: 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你的声音。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我们把参与的方式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有问题要通过节目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8: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6: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8: 全新的内蒙巴彦淖尔的旅行路线啊，已经最新上线了。这个产品其实非常的特别，因为在市面上没有。这个首先呢，巴彦淖尔这个城市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名字都不一定能够念得对哈。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沉淀非常悠久的地方，昭君出塞的塞就在这里。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都阴山的阴山也在这里。
6: 没错，那九月份开始呢，我们交广网就为大家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旅游路线，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
8: 这个是一串一路叫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的旅程啊。当然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什么呢，叫杜英山越野穿越。很多朋友担心我不会开越野车啊，我能不能去呢？这个不需要你操心，因为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和这个专业的车辆啊，让你呢就是体验那种普通旅行团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个西北的壮美。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打卡旅行，而是一场穿越历史和自然荒野的深度探索。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6: 400-007-1011。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南京的唐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在后半段呢给大家再稍微的总结一下。他是南京市江宁区武夷绿洲小区关竹院的业主。这个是25栋3单元的业主。他反映呢，大概从23年开始，小区的外立面瓷砖就开始脱落哈。至今呢3年的时间了，没有维修。那么他反映呢，就是这个单元比较特殊，它下面是没有那个门廊的。直接就是一出门就到那个外面去了。
8: 对。
6: 他担心呢，如果瓷砖从高处脱落的话，容易砸到人。然后呢，他说找了小区的物业，用他的话来讲，小区的物业是无动于衷，什么都没做。然后他也打了12345投诉，也找到了社区的网格员。那回复都是要走流程。那这个流程到现在呢没有走完，他就是希望节目能够帮他们关注一下，能够快点的把事情解决掉。
8: 这个武夷绿洲呢，南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南京江宁最早一批的这个叫大规模的那个小区，
6: 商品房小区。
8: 是的，年代呢也比较久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年久失修啊，出现一些问题呢其实也算正常。但是我们呢，其实商品房它的一个维修呢是有相应的机制的，比如说咱们当时交了物业维修基金嘛，那么当房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动用基金来进行维修呢，就是一个手段，
6: 就是公共部分。
8: 对，
6: 有公共维修基金。
8: 是，然后我们现在呢需要走的是一个流程啊。按照刚才唐先生的说法呢，这个流程走得太长了。他意思呢是从这个23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走完流程，所以他认为呢这个速度太慢。不过刚才我们跟那个当地的关竹院物业的管家呢联系上了，他给我们也介绍了

0: 一些情况跟唐先生反映的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首先呢出现这种所谓的大面积的掉落的情况呢不止这一栋楼，他刚才说了好像还有大概上百户呢都是有这个情况的，所以这个是要从物业动用维修基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1: 嗯，
0: 要全盘考虑，
1: 要统一维修。
0: 对，所以这个时间上来讲呢，可能确实是长了一点。我们刚才
1: 进直播间，我们把视频已经上传了啊，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就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占用了消防连廊搭建阳光房，我们想问一下小区的物业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制止呢？
0: 嗯，
1: 投诉人郑女士告诉我们，她听说这家门面房的业主，他其实就是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啊，所以呢，就不少业主在猜测。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内部的关系，物业公司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那行吗？因为你物业的人员搞的，那就得这么去违规吗？肯定不行啊。这个大家有意见就应该把它提出来。8月3号呢，这个我们联系到了盐城嘉上郡小区的物业，物业承认啊，好想来临时店租赁的门面房呢，房主就是他们物业公司一位姓金的工作人员。物业表示呢，他们也曾经找到好想来沟通，但是对方呢，他不愿意拆除这个阳光房。
2: 他租的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啊？
3: 姓金，怎么了？
2: 这个人是你们物业公司的吗？
3: 对，在这边上班。
2: 他建的时候你们物业不知道吗？
3: 他装修是围起来了，当时是建好了，我们跟他沟通过的。他说已经建完了，包括他说其他地方也有，又不是他们家自己一个人。
1: 所以业主们猜测的听说的就是事实啊，这个姓金

0: 各位好，在中午的11:04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70 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首先依然会和您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在昨天的羽毛球世锦赛的赛场上，国羽女单全员过关，而男单独苗李诗峰也顺利晋级了下一轮。日前，中国足协发表声明，将调查赴韩交流不当招待事件，不当招待的事件。中国 U17 女足呢是击败了曼城 U17 女足，小组赛三战全胜，顺利晋级。好，除此之外呢，各位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的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了。那此外呢，你也可以来在大蓝鲸的 APP 的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耳东陈女字旁的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以及在主播号当中还有我的一些音视频的专辑等等在这个音频的这个产品播客当中在这个播客当中呢，你可以听到我们的体坛人生我们会专访一些
1: 女飞则越打越顺，她在发切发环节占据了优势，后场落点精准，攻防转换流畅，网前小球也处理得细腻到位。如此，陈雨菲以21-12再赢一局，大比分2-0拿下胜利，顺利晋级16强。下一场她的对手是泰国选手李美妙。
2: 对，我觉得肯定是希望能一场比一场好吧，然后每一场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然后争取把它做好，然后再带到下一场比赛中吧。
0: 此外呢，3号种子王芷怡也战胜自己的对手，顺利过关。
1: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现女单世界排名第3位，马来西亚的蕾莎娜排在第31位。两个人纸面上的实力在比赛一开始体现的不是很明显，双方战至9平之后，王芷怡逐渐适应了场上风的方向和速度，打了对手一波6-1，将分差拉开，并在随后以21-16赢下首局。
2: 我觉得自己的整体的状态还 OK， 然后今天也是对于风向的战术是准备得很充分的，但是其实今天上场之后我会觉得风向和昨天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其实第一局有一些失误也是在去找一些更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可能风会比昨天要小一点，顺逆风，但是侧风会更大一点，所以也是不断的在调整，根据场上的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3: 本场比赛的对手是加拿大组合赖秉赞、黎杰仪。本场比赛加拿大组合更快进入状态，一上来就以4-0领先。冯彦哲、黄东平马上调整，黄东平网前手感好，移动。
0: 谈及接下来对阿森纳 U17 女足，主教练马晓旭说，依然会坚持以我为主的比赛思路，尤其是坚持队员的大幅轮换，因为队里的28名球员在马晓旭看来都是具备了打主力的能力的。马晓旭说，我不希望固化首发和替补的身份，要在队内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保持竞争的意识。昨天中国足协发表公告称，将会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近日，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被爆出涉嫌贿赂、公款滥用、招聘舞弊等丑闻。媒体报告显示，韩国足协曾经多次对外籍裁判进行不当招待，其中或涉及3名在2012年赴韩交流的中国足协官员。在8月18号的晚上，中超第18轮的补赛，上海申花在主场0-4

0: 3不敌北京国安。在赛后，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七号球衣的小球迷和他的父亲遭到了部分不理智球迷的围攻，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昨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了通报，2026年8月18号21:30许，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金某某。
1: FM101.1 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体育有什么？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的甘博杯在诺坎普球场展开角逐，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开罗国民，最终呢，巴塞罗那主场2-1战胜对手，获得了甘博杯的冠军。
2: 甘博杯是巴塞罗那每个赛季前的传统热身赛，为纪念俱乐部创始人胡安·甘博而举办。本场比赛前，巴塞罗那全体球员依次亮相，其中最受关注的新援罗德里身穿16号球衣，最后一个从球员通道走出。诺坎普球场的球迷们为这位金球先生送上了热烈的欢呼与掌声。不过，本场比赛罗德里并没有进入大名单。第29分钟，哈姆扎·阿卜杜勒·卡里姆接巴尔德的助攻，门前抢点破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18岁小将今年正式从开罗国民加盟了巴萨。面对旧主取得进球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并没有选择庆祝。而在第43分钟，拉菲尼亚机警地利用开罗国民球员处理球的失误，为球队制造了一粒点球。随后，他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巴塞罗那以2-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开罗国民是历史上第一次参加甘博杯的非洲俱乐部，虽然阵容实力与巴萨有着不小的差距，但他们也在这次比赛中拥有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第51分钟，齐佐在一次反击中推射近角破门，帮助开罗国民扳回一球。比赛临近尾声时，巴萨新援安东尼·戈登本有机会打进自己代表巴萨的首粒进球，但他没能罚进自己制造的点球。最终，巴塞罗那2-1战胜开罗国民，成功卫冕甘博杯。
0: 另外，在西甲的首轮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2-0击败了马拉加，那马竞也是取得了新赛季的西甲开门红。
2: 在马德里的大都会球场，马竞迎来了新赛季的第一场联赛。面对升班马马拉加，床单军团在进攻端完全压制了对手，但直到第70分钟，他们才取得进球。李刚仁得球之后横向盘带，随后他左脚破门，马德里竞技1-0领先。这个夏天，李刚仁从大巴黎转会而来，加盟马竞后的西甲首秀，仅仅13分钟就有所收获，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僵局被打破之后，马竞的进攻更加凶猛，但一直与第二粒进球擦肩而过，就连主场的门框也拒绝了球队的攻势。直到第85分钟，巴埃纳发出的直接任意球经过门框反弹进网，马竞2-0锁定胜局。这个夏天，巴埃纳跟随德拉夫恩特的国家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本场比赛之前，现场也有向世界杯冠军成员致敬的仪式。凭借李刚仁和巴埃纳的进球，马竞主场战胜马拉加，取得新赛季西甲开门红。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呢，你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也看到这个靓仔也提到了说，蓝色牛仔提到了说，韩国球员李刚仁加盟马德里竞技的首秀就进球了，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吴磊哈效力西班牙人的进球。我们也希望未来在五大联赛的赛场上能够有中国球员的身影，能够有更多中国球员的身影。好，那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5: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各位共同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身E计划。那各位如果在平常的锻炼或者是健身的过程当中，

0: 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哈，接下来一定要好好收听，以及
1: 如果我们面前没有镜子或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自知，在下蹲的过程中，但是长此以往，这个动作首先它减少了我们的锻炼效果，让这个同时呢，长此以往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啊，以及我们的身体都是有一些磨损啊和不利的影响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提醒他，比如说我在旁边，哎，看到了，我说，哎呀，你下蹲的时候膝盖不要内扣。那可能这个人他已经长期的处于一种膝外翻的这种状态的深蹲，就他的膝盖会内扣，对，所以他的身体的这种感知系统已经非常了熟悉了这套动作模式。那即使是靠语言提醒，他靠自己的提醒，但是他已经成为肌肉记忆了。那他在下蹲的时候可能还是很难纠正这样的一个错误动作。那这个时候光提醒他没有用的时候，那我们 ING 的训练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这个膝盖上，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小的弹力环。那这个弹力环是会把我们的两个膝盖继续的向内去收紧，对吗？
0: 嗯，对，
1: 它会产生一股内收的力量。哎，那反而他在发生这个内收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哎，感觉到了一种向内收的不适的力量。那这种为了我们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它其实是放大了我们的错误，它继续的我们的膝关节向内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驱动我们大腿外侧的外展的这个肌群来抵抗内收的力量，那这个时候迫使我们身体的一个本体感觉系统去改变原有的一些动作模式，比如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更多的，我大腿会更多的向外去发力，
0: 就是相对和那个弹力带像有一个对抗的这个力量一样啊。
1: 没错没错，就是它是在对抗弹力带的这个力量，但同时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一个新的动作模式。
0: 对，
1: 那所以我就不自觉的，我就会能够学会用我的外展的肌群来发力，去进行深蹲。那么随着这种训练的深入，我们本体感知系统其实它会对整个动作的认知会重新有一个提升，那外加的阻力呢，它会逐渐的降低。那这个外在阻力的降低，其实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撇掉这个阻力，那么其实我们动作模式的改善就已经发生了。那这样子在深蹲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要用外展的力量那去发力，那这样我们膝盖内扣就会好很多，那么这个动作的质量就会更高。
0: 对，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我在这个健身房的时候，难怪教练有的时候会也会给我有一个这个弹力带，可能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让我深蹲的时候，我就会这个膝盖会内扣啊，所以刚刚这个顾老师也是很详细的从这个根源上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平常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日常的锻炼过程中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很多，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双腿的，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单腿也会有，比如说我们的弓步蹲，弓步蹲的单腿下蹲的时候，那一侧就是比如前向前蹲的时候，一侧膝盖它也会有明显的内扣现象，而且单腿支撑的时候可能它的这种稳定性更弱一些。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的这弹力带的纠正，比如说它往内扣的内侧方向我们再加一个更明显的力，那这样它为了和这个错误的力去对抗的时候，下蹲的时候它就会去对抗做一个外展的发力。没想到您也是在健身过程中会用到这样的方法。
0: 对，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包括教练也会提到，比如说因为你到健身房基本上都会用到深蹲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举的例子特别好，因为真的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遇到的，包括我听到教练还会指导其他的一些学员，比如说不会深蹲的过程中不会屈髋啊等等，那这种该怎么去调整？
1: 没错，其实就像您说的，深蹲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但是确实做错误点也会很多。比如说您说的一个不会屈髋的问题也是很多我们可能刚锻炼的小伙伴找不到的这种发力点，就是说我们在深蹲过程中很多朋友会只是屈膝，
0: 对，
1: 靠屈膝来完成
0: 一堆，就是屈膝盖。
1: 对，屈膝盖其实膝盖前倾了很多，超过脚尖，对膝盖的这个压力很大，同时呢它也不太好去锻炼到我们的这个大腿后侧，我们的臀大肌的一些力量。那如果是这种错误模式的话，他一下蹲屈膝，我们的臀没有屈髋，我们的臀没有向后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是用这个ING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在他屈膝的时候，就膝盖向前了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膝盖是向前，我就 再拉一个弹力带从他的膝盖。

0: 然后往绕到前面来，去把他膝盖在下蹲过程中再把他的膝关节往前拉。
1: 嗯，
0: 这个时候，哎，他再往前拉的时候，他要为了让自己，因为向前的力量做太多了，为了让自己身体去保持平衡，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控制住自己的膝关节再往前，那这个时候他的臀部自然就会去找到向后坐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身体的，对，向后坐的力量。那其实。

0: 时间是午间的12:04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
1: 切勿相信导师，拒绝屏幕共享，一旦发现无法提现，立即停止转账并拨打110或96110报警。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几枚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投资理财请认准正规的金融机构，凡是宣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啊，说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诱导你下载陌生 APP 或者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均为诈骗，切勿轻信导师，拒绝屏幕共享，一旦发现无法提现立即停止转账，并且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涉王兴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打通最后100米，南京警方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老人突发疾病倒在了派出所门前，民警紧急施救化险为夷，一外卖员违规转运涉诈包裹，案值超过了150万元。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警方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就在昨天上午，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淘宝闪购平台在精英国际购物中心正式设立了骑手友好中转站。我们也了解到了，在新街口的商圈啊，每天将近有1600多名骑手穿行，平均每日送出3.2万份的外卖，订单体量大，取餐点分散，跑腿耗时久，配送时效与道路秩序形成了突出的矛盾。骑手群体最普遍的焦虑就是超时，那么时间压力成为闯红灯、逆行违法的普遍的这个动因。给时间松绑，为安全护航，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南京市有关部门与淘宝闪购、精英国际集团共同推进外卖接力送单模式。接力送单的模式核心在于取送分离，通过在商场的便捷通道处设立固定的中转站，由专职人员将商品转运到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

0: 其实快递公司也曾经要求针对这种客案件是要把和收件人的通话录音备案的，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涉嫌犯罪的快递员在到案之前因为这样的风控措施被处理。
1: 虽然物流公司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风险把控措施，但在各项管理办法的落实的过程中还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让实名收寄等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部分寄递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漠，为了获取收益，对涉诈包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其流转，甚至为了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便利参与寄递涉诈物品，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0: 从本案暴露出问题来看，快递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漏洞，行业监管存在盲区，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抽查还没有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这三项制度在执行中打了折扣，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末端网点的站长和快递员对参与违法配送的法律后果认知不足。如果快递站点自身能够加强管理，阻断这些涉诈快递的流通，那么很多诈骗链条就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积极给我留言，我也欢迎大家呢动动你的手指，在大蓝鲸 Life 关心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
2: 亲，看到了吗？这就是给我们的直播来点点赞。如果你觉得关心今天的这个直播，

0: 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
1: 事发当时，民警张颖发现门前倒地的老人，快速上前查看情况。只见老人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意识模糊，疑似突发癫痫。民警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为了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造成窒息，民警一边通过电话与赶来路上的急救人员联系，一边严格按照急救人员的指导，小心将老人调整为侧卧姿势，并且及时清理其口中的分泌物。骄阳炙热刺眼，为了避免暴晒加重老人的身体不适，民警找来伞为老人遮阳降温，并且全程蹲在老人身边陪伴安抚，稳定他的情绪。不久之后，120急救人员赶到，民警积极协助急救人员将老人平稳地抬上救护车，并且第一时间联系老人家属，详细告知事发经过与就医情况。得益于处置规范，施救及时，目前老人已经脱离危险，身体并无大碍。我们要为民警张颖点赞。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盯上了孩子，详细来听一听，也和自己的孩子来沟通一下。
2: 暑期呢，学生上网的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仿冒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3: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
4: 能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就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但是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4: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6: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4: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6: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4: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

0: 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1: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

0: 了，这不是上上之策吗？嗯，挺好，嗯，这主意不赖。刘璋这货想一出是一出啊，汉中那么好拿的吗？嗯，好，嗯，那哥们儿伸手一指，之前往张鲁那儿送信那个信使一指啊，那哥们儿，你怎么样了啊？
1: 主公，我怎么样？我现在说话都不清楚了，我是头疼嘴歪的。您什么意思？
0: 那个，你再回去一趟得了。不去，您现在就弄死我。
1: 好家伙，给我打成这个样了，您还让我回去？我现在说话都漏风，
0: 还打呀？张鲁太厉，我不去，我不去。旁边有个高人说：“这么着不行，不能直接这么见张鲁，张鲁手下有个重臣，叫杨松啊。张鲁很依赖此人，对此人是言听计从啊，直接能跟张鲁说上话。就像您到哪个公司、企事业单位，不能说直接找你们董事长，那不行啊，你得跟董事长秘书打好关系，对吧？哎，秘书说。”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
1: 源大乐透的套餐券，20元即开顶呱呱券，还有10元的七星彩。兑换券呢，可以在我们江苏省内体彩网点进行使用，并且进行兑换。更多详情和规则，可以来关注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的专属页面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8、8、5、9。您所购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也会来贡献一份爱心。那么就以2元一注的体彩大乐透为例，有0.72元会成为彩票公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助力于全民健身工程，支持奥运争光计划，推动教育助学等等众多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所以呢，您购买大乐透不仅是您邂逅幸运的好机会哈，更是每位购彩者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但请您还是要做到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享受购彩乐趣时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

0: 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3 8 8 5 9 2 7，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实施公证处公证员。

这次宝马的 i3 长轴距版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亮相，在这次的成都车展，前脸呢也是重构了品牌的经典设计语言，有一个标志性的双肾格栅，那这次是不再承担进气功能了，因为它是电马了，电的宝马了。大灯组呢还是全新的七字形的分段式 LED 灯，发光的双肾啊替代了这个天使眼的设计，然后前舱盖呢保留了燃油三系的中央隆起的金线啊，既有传承了运动基因，又优化了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车身侧面呢延续了宝马经典的短前悬长轴距啊或是拐角的设计，这是它非常经典的传承。同时呢针对电动化也做了一些优化，车门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点是点赞的，配合流畅的肩线和溜背式的车身线条，风阻可以降低。车尾部分呢反正还是宝马的那个样子。然后另外就是长轴距版是基于 NCAR 新世代平台打造，哎，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变化了。相比较之前宝马的电车，这次是全新的平台，新世代的平台。这个平台有800伏的高压架构，有第六代 BMW eDrive 的电驱技术，它的 CRTC 工况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这个一定就是宝马可以宣传的亮点啊！宝马的新一代的 i3 纯电的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超过了1000公里啊，非常重要。另外它也标配了它的驾控超级大脑、中央计算单元和动态性能的控制系统，它的驾驶辅助系统呢也没有缺席，反正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有。这是 i3， 另外 i3 的长轴距iX3 的长轴距这次也会做亮相， iX3 的长轴距前脸部分也做了改变，它这次的前脸是致敬了之前的 BMW 1500的经典前脸啊，还是有一些怎么说老钱的感觉啊。长度呢是4.88米，宽度是1.89米，高度1.63米，轴距较标轴版会加长一些，所有的额外空间都会加在第二排。另外它的霍式拐角也会具备啊，然后反正整体的外形设计就不说了，这些大家都懂的。动力方面，但是它的这个平台架构好像还不是全新的平台架构，它用的是第六代的 eDrive 的电驱技术，它的电池电机是完全全新的，电池宝马大圆柱电池，这个大圆柱电池是和 EV 里能做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宝马和 EV 里能深度的定制啊，自研的 BMW 能量制控系统和行业唯一全新的电机组合为代表，搭载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 CRTC 工况的纯电续航超过900公里，采用的是双电机的布局，前电机116千瓦，后电机235千瓦。再来说啊，这次还有一些新车，就是红旗天宫07。红旗天宫07呢，也是怎么说，就是封闭式的前脸了。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好讲的，长度的是5米，宽度1.91米，轴距是3米。在辅助驾驶方面呢，会配备红旗思南智驾，支持高速城市的领航辅助、全场景的智能泊车啊、跨楼层的记忆泊车，反正这些都有。动力方面呢，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双电机是190和340千瓦，电池用的是中汽新能提供的磷酸铁锂。还有上汽大众的 ID ERA 的 5S 啊，这次也是要做全新的亮相，长度4.83米，宽度1.88米，轴距是2.76米。这台车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一言难尽吧。反正它的外形呢还是很大众的这个感觉，它的整个内饰风格呢也是迎合了现在比较主流的新能源车的样子。动力部分呢 1.5T 的插电混动，发动机的最大进功率是77千瓦，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是57.6千瓦，新车的综合续航会超过2000公里，百公里的亏电油耗是2.82升。好，想借 G9 呢这次也会亮相成都车展，非常明显的硬派方盒子的造型，设计层面呢也是延续了想借的环宇星河的元素，并且会搭载鸿蒙星环大灯和双彩投影 DRP 大灯，厚重的前保杠和硬派的造型也是相呼应的。 G9 呢会有华为最新一代的激光雷达，并且会搭华为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G9 也是首批获批北京市时速120公里 R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的车型，同时呢它还是行业首发原型 ADS 辅助驾驶灯，把鸿蒙星环设计和智能科技做了一个巧妙的结合。侧面部分呢给人感觉是非常稳重的视觉感，它有着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长度是5.20米，宽度2.05米，轴距是3.16米。然后这是一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啊，标准的离地间隙是202毫米，最高离地间隙是282毫米，

三度接近角，二十六度的离去角啊，满足轻越野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完全没问题的。很多人会很关注它的车顶帐篷，是想借 G9 车顶帐篷可以从车内一键升降，打造户外 loft 双层别墅的休憩的空间。它还支持尾门厨房啊，户外呢也能够去享受美味。动力方面呢，标配800伏全系四驱华为最新的自研电机，56度75度两种电池包， CR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超1300，纯电版120度的电池包， CR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728公里。一下子说了这么多的新车，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新车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哈。反正很多的新车呢，因为我们也没有见到，也没有摸到，也没有看到，所以对于这些车呢其实是没有太多感受的。那更多的呢可能是通过一些记者他们在前方采访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一些信息。那更我的个人感受，其实这些产品更多的还像一个电子说明书一样的，因为还没有亲身的去体验它，只有体验完之后呢才会有更多全新的感受啊。好，那希望有机会能够早点去试驾到这样的产品啊，也希望能够跟各位做更多的一些分享。14:24，我们这段先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在告一段落之前呢，我们还是同样要和各位来关注我们的 Coach 包包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来购买。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气场要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给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而且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 ，Coach 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家包的材质呢也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的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你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Coach 家的包呢，在专柜或者官网价格至少1-2000，很多女生想买但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七夕商城的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还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制裁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包来抢购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好，我们这段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关注更多的新车活动方面的消息。我是龚振，半点之后再回来。

0: 附近 G 三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 G 幺五二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洋湖服务区附近 G 幺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路段以及 S 四九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过盱眙北五公里左右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都是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阳车型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
2: 这款车的车高是2米17，2米2的低地库都可以轻松的过。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都不到10块钱，更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5片的钢板弹簧。老板想要的路权啊、通过性啊、效率啊，现在全部都给你配齐。而且增换购呢，最高能够省11000，直接94800起就能够开走，还送电芯8年或者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窗口期呢就这么几天，各位抓紧时间来安排吧。咱们一路繁华有五龙的首发团刚回来呢，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到了五龙太舒服，真不想回来。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来得及。五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的风吹在身上真的是清清爽爽的。还有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的。1949实景演出给你安排上，6天5晚天生三桥的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带你精华全走遍，还有苗族篝火晚会，还升级2晚五钻的酒店，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至少3200起步，而我们江苏广播充分福利直接给你2980，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呢别处是真没有了。赶紧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键词回复五龙，添加客服微信，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9月起呢，交广为你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
3: 消费者的一些严格的使用之后，来验证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走通。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速乘车的这个概念，其实大家都在吵嘛。昨天别克在发布会上现场还在说，别克坚决不造这个速乘车。那
2: 不如说我在营销方式上去做一些转变啊，可以给行业去提供更多不一样的新的一些方式啊。并且在这次成都车展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政府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也专门设立了成都造的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链的专区，集中展示了三电系统智能网联领域的最新化的成果，而且也举办了汽车出海的洽谈会，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让一些本身能够具备出海能力的企业坐在一起，咱们一起去聊一聊中国汽车在出海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抱团，应该如何应对海外完全瞬息万变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我们国内车企如何去更好的搭建和海外之间的精准对接的平台，其实这一点是非常

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

是刹车油不是你自己就可以加的，你不能瞎弄，这个必须要到专业的修理厂或者 4S 店去维修站你去做，这个一般自己是不能够动手加的。机油呢是从那个黄色的拉环的机油标尺里面来看的，那它不是在油壶里的。那么大家都记得啊，盖子上画着一个三角感叹或者写高温的，那热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开啊，要不然会烫伤的。就像那个防冻液，你车如果跑了高速刚停下来一直在开着，刚停下来那个防冻液的那个壶的盖儿，你千万千万不要开，不然会喷热水烫伤的。还有就是现在说换玻璃水没什么关系啊，那到冬天如果要换玻璃水的话，那你一定要换那种防冻型的，不然的话那个壶也会裂开的。而且我刚才讲了防冻液的颜色要加同色的，不同颜色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如果你混加的话就特别容易起化学反应。那建议啊，如果你不是特别懂车的，这些东西你都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加。

啊，或者呢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印子扩大的速度快不快，比如说你把这个地擦干净，你看多久时间下面又有一滩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你可以看看滴下来的这个油液或者在地上的那个斑是什么颜色的啊，机油呢一般是有点褐色啊，就是机油漏下来的是机油，如果是变速箱油的话，它可能是偏红色一点，偏红色一点。还有就是如果要是冷冻液防冻液要是漏的话，要不是绿的就是那种粉红的，也是稍微红一点和绿色的两种啊，你就在地上的颜色你就可以判断大概漏下来的是什么液。因为说实话咱们汽车里面的这个液体也挺多的啊，如果是机油啊那或者是防冻液啊，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啊，就得赶紧去到修理厂去检查到底是什么。当然了，你如果只是慢慢的有那种渗的情况，你也不用太着急。如果是一滴一滴滴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滴不了多久，那你的那个油壶里面就在下限以下了，所以要去尽快的检查。好，这是我们在

0: 谁是小白这个环节里面回复了大家的一些用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也有一些自己具体问题的，可以通过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也可以呢在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都会给大家回复。那接下来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进行我们今天的我爱我车。今天我爱我车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港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丁宁。丁总呢会在今天跟我们的车主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太阳膜方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是不是贴膜的时候越深越好啊，越深越隔热啊，或者我怎么样才能够买到正品的膜，我怎么可以分辨这个膜到底看什么样的指数才能够分出。
1: 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4: 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我们侧面的话呢，其实它没有一个就是这种国家标准。
1: 嗯，
0: 可能有的深的膜能达到10%几。
1: 嗯，
0: 颜色比较深的能达到这个可见光能达到10%几。
1: 嗯，
0: 再深那可能真的就不行了。
1: 就是侧面，其实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标准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嗯嗯，
0: 没有强制性的标准。
1: 嗯，
0: 那么。这个侧挡的这个膜主要是这个要怎么看，就是其实我们是外面看着它黑嘛，
1: 对，
0: 但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往外看一定要是清晰的。
1: 嗯，对，
0: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可能我们单纯从参数上并不能完全的能够体现出来，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就要从我们的这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九
1: 总直播间，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啊。今天呢，咱们言简意赅。你要是进来的话，就发现，怎么置顶图和以往的风格差异非常大嘛？没错，今天我们就主打一个简洁明了，只有一张图，标题是一个减肥技巧。这是我今天主要给大家物色到的啊，这么一个减肥技巧。 TT 说，哇，我现在急需减肥，但是只给一杯水是啥意思呢？你这个话呢，我给你分两半哈，来解释一下。先前一句，现在急需减肥，我想先宽慰一下啊，有着相同焦虑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减肥啊，比如说我其实也觉得自己最近长胖了一点点，但是你说我肥吗？离肥这个距离还远得去嘞，对吧？我这甚至标准体重还没有达到，但是呢，就是女士嘛，总会觉得说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胖啊，这个不用太过焦虑。所以我们说的肥呀，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不超过标准体重的啊 ，BMI 没有超标的，那都不叫肥。好 ，TT， 你听我这样讲，是不是觉得心里面好受了很多啊？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你，不仅仅是正在听节目的人，甚至有很多的明星艺人都觉得自己很肥，然后迫不及待的想去减肥。我之前看到那个阿娇，她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下她自己的这个减肥大法，要不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听听看他怎么说，但他的这个经验不一定对啊，我们只是看看别人都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减肥大法。
2: 下来肚子，一般体质能瘦下来10斤可不是吹牛的。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方法，三宝循环减肥法。三宝就是纯燕麦、真红薯、黑蛋，3天一个循环，供算热量，不用饿肚子，很容易就能买到的。第一天纯燕麦日，早上起来用热水泡一碗纯燕麦，我喜欢在吃几个小番茄。燕麦是低 GI 的碳水，所以一个上午都不容易饿。午餐我会再加一份白灼蔬菜和一点点瘦肉和鱼肉，晚餐燕麦减半，多吃菜，一整天下来肚子是饱的，但热量很低。第二天真红薯日，蒸着吃，不要烤哦。我习惯配一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一把原味的坚果。红薯的好处是钾含量特别高，我的这种容易水肿的体质，就是因为钠排不出去，钾能把钠带走。

那你晚上如果水喝太多影响睡眠质量啊，所以我给大家圈出来三个喝水的黄金时间。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喝什么水更健康。就像今天我们的置顶图一样，毋庸置疑，当然是白开水比较好一点啊，温的白开水或者是茶水也可以。其次呢，就是无糖饮料啊，那有一些像什么奶茶啊，或者是其他的含糖的饮料少喝或者是不喝，偶尔解解馋可以啊。这些饮料虽然好喝，但是糖分太多，能量比较高，还是尽量少喝。那如果实在觉得，有的人是不能喝白水的啊，包括像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爱喝白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点那个薄荷叶啊，或者是柠檬片呢、啊，就是增加一下水的味道啊，这样子你比较好喝下去。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你比如说像是剧烈运动啊，或者是高温环境的活动或工作的人啊，或者是你是比如说你有一点高烧腹泻了啊，像这样的人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电解质水喝一点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哎，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025-5242-9899。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啊，还有9377尾号的朋友说已点赞，8210也说赞赞赞，0620说666标准，你自己回家可以试一试了。那么不同的人群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黄金组合运动的啊。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在办公室里面的，在这个室内伏案工作的人，那我建议你是可以考虑一下普拉提加跳跃这种运动的组合。普拉提呢，它对于提升我们身体的柔韧性啊、力量啊、平衡啊、协调性啊，都有比较好的作用。但是呢，它的动作速度比较慢。如果你练过普拉提，你就知道了，对吧？它慢慢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结合一下跳跃运动啊。这个再来说一说，每个人都有最佳的运动时间，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生理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它会受到性别呀、你的生活习惯啊、身体健康状况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充分的去听一听你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了。我今天讲的不一定对。我觉得你还是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你本来就早起困难，那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去清晨锻炼嘛，对不对？本来睡眠就不好，你还非得定个闹钟6点起来跑步，那多可怕呀！就是牺牲睡眠，反而会让运动的这个效果大打折扣啊。还有就是，有人觉得晚上锻炼不好，晚上应该静养，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晚上去安排你的锻炼，夜训不行，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本身相对来说晚上睡得比较晚一点，那对他来讲，夜训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要养成运动

习惯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是固定一天当中的某个时间段，这样的话有助于你形成这么一个运动习惯啊。其实我觉得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锻炼应该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力量、灵活性和反应速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哎呀，但是很难呐，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讲。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城市的喧嚣。

哎，是不是？建宁路长江隧道新展展的，然后呢，整个隧道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三车道，然后我们也讲了，隧道里面是每小时60公里哦，千万不要超速。然后呢，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惠民大道的郑和中路，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哦。就是惠民大道呢，它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陌生。这个惠民大道呢，它基本上啊，这个改造的工程呢是从郑和中路还有这个就是新兴路的交叉口一直延伸到北边郑和北路和这个城河南路的交叉口，全程呢是2.37公里，主要包括的就是有郑和中路的隧道，还有综合的管廊，还有热河路的地下的互通的匝道。那么其中啊，今天开通的郑和中路主线的隧道是1.85公里，双向呢是6车道。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就是惠民大道开通之后呢，从城河南路作为起点一路南行，然后进入到郑和中路隧道之后呢，双向的6车道的空间之内，你会觉得行车非常的顺畅。那么从这儿进入到隧道，再到下关大桥只要2分钟，哇，大家想过吗？这个速度是不是也太快了啊？而且今天呢，已经是在11点左右的时候呢，有一些市民去体验过了，就是早上，比如说他从早高峰从幕阜西路方车这个方向开车，途经这边以后呢，一般是要20分钟才能够抵达下关大桥。但是今天因为有了郑和中路隧道，所以说啊，那基本上就是整个的时间10分钟不要。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来讲到的是这个机场二通道，就是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呢，机场二通道绕城以北的这个围挡也全部打开，正式通车了，大家也一路就是体验了一下就是这个直达的便利。那么这个机场二通道呢，它主要是南边是从奉信路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软件大道，全程是1.2公里。那么从奉信路向北出发呢，通过地面的辅路会进入到一个叫做尤加凹山体隧道，然后再往前呢是宇航大道北隧道。那么出了隧道之后呢，你再进入到北侧的地面辅道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前往软件大道。当然我在说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就是这个进隧道那个进隧道，然后再进辅道，然后就到了我们中转站的启动仪式。哎呦，说到这个新街口商圈，大家就不用讲了嘛，中华第一商圈嘛，然后商场也多，然后这个大型的商业体我们数了一下有16座，然后再包括一些大大小小的商铺，那可是2600多家啊。那一年服务到这边来的旅客啊，或者是游客啊，或者是顾客啊，就高达上亿人次，所以的确是我们南京的城市名片和商业核心。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外卖员很多，而且呢就是外卖也平时的单子非常的多，所以说就联合了外卖的配送企业和商业的综合体，我们一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骑手友好中转站。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这个背景。因为这个就是配送行业在这几年真的叫做高速的发展，那么每一天你知道有多少名骑手是在我们的新街口商圈去进行这个穿行吗？整个的数字是1600多名，也就是说平均啊，这1600多名的骑手要送出将近是3.2万份的外卖。骑手特别多吧，然后这个外卖的体量特别大吧，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订单量大，可是呢取餐点非常的分散，导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小哥们啊，就是跑腿的耗时也比较的久。我们刚才讲了新街口商圈大型的商业综合体16座，哎，大小商铺2600余座，哎，然后这边是平均要每一年服务顾客是1亿人次以上，哎，所以说刚才讲到的3.2万的这样的一个外卖你就不足为奇了。那有了这样的外卖，就有相应的骑手啊，他要把这样的一些外卖要去进行一个配送啊，所以就有了将近每一天1600多名的骑手，都是就在这样不是很大的这个新街口商区啊来回的穿梭。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不少的这个外卖小哥啊，他的这个电动二轮车往非机动车上一扔，他就不管了，我先上楼，我先上电梯，我先把外卖啊送上去。或者呢，就是外卖要去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找商铺呢？那这个时候啊，就他们也有很多他们要忙的事情，那这个车就在非机动车道上安安静静的待着，我就不管。

0: 可是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骑车人或者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些骑行人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而且还有一些道路因为它比较窄，而且还是这种混合道路，那有一些机动车因为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都比较大，然后他有
1: 时间把这个驾驶证看看能不能赶得上，能考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加班呀还是工作日的计划呀也是全力放满，
0: 嗯
1: 啊，尽量能够让大家实现这个带着证去上学的这个目标。
0: 是的是的，我刚才听你在那儿联系的时候，就是科三好像考的人开始多了。
1: 对，科三很多，这个因为呢咱们科目三的话这个考车的数量有限，然后每个考生的时间也是相对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不像科一科二可以一天能够考掉大批量的学员，科三的话数量会稍微少一点，所以呢就会比科一科二要难预约，会有一些积压，也请大家这个耐心预约。
0: 真的是，而且你看哦，就是周六周日大家其实一般来讲都是休息日嘛，那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考科三的时候旁边还有我们的这个民警，其实都是我们在加班当中，对吧？
1: 对对，
0: 嗯，都是各个大队来支援，所以说我刚才还看到这个秦文警官还在不断的在协调外部来的这个支援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考试的这样的一些考生们心里面应该还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在为大家做服务的啊，
1: 对，
0: 做调动的。来，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凤台桥往吉庆门方向有车辆碰擦事故，刚刚撤离，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车尾积压到雨花南路跨线桥，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应天高架东西双向排长队，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出口。内环东线主要是北向南往双桥门方向流量大，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南向北的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通行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至少等待十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长距离长时间排队，建议大家暂时避开或者选择公共交通。中山东路的东段从解放路路口到中山门东西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那么此刻北京东路往鼓楼广场也是出现车多排队，延伸超过了鸡鸣寺路段。现在的绕城公路马群段南北双向缓行，花神庙枢纽往三桥方向也是有超过2公里的排队。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流量持续增加，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天上午11点，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惠民大道、机场二通道北段都顺利通车，江南往返江北、雨花往返河西都新增了跨区域通道。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建宁西路主线隧道东延工程还在施工，中央门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市民出行需要提前了解通行路线。通行全程请注意限速标志，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隧道限速60公里每小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林林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0: 好了，那我们就回来咯。然后秦文警官讲了说，你看我们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在和大家讲报名的人多，所以说考科目一包括我们给大家出题目出的也比较多啊，帮大家一起来刷刷题。但是呢进入到八月底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关注了科目三考试的人多，而且呢还经常在考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失误。我就觉得科目三如果要能一次过那才厉害呢。
1: 嗯，科目三考的很多是细节。
0: 嗯，
1: 今天跟君姐也说了，我们就来讲一讲科目三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隐藏细节。
0: 嗯，要好好听哦，这样你就能够一次过。
1: 对，那么我们先说啊，这个科目三我约上了，那么到了考场我们一定是要记得看一下咱们预约的场次，短信都会有通知我们到场。

0: 场的签到时间是几点钟到几点钟，
1: 嗯，
0: 一定要在签到时间内到场签到。如果说超时了、
1: 哦、
0: 对超时了是就这个系统就会关闭了，就不能进行签到，那么今天的考试就会视为缺考了，因为没有及时来签到打卡，那么你不及时参加签到就不能及时在系统里面进行随机排序，所以说这个后面流程就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迟到了。 那么早到呢也没必要，因为咱们在早于这个签到时间起点的时候来呢，系统也没有打开。很多的同学会分享我今天考了几号线，有什么注意事项啊？这个几号线怎么走，难点在哪里，所以呢大家可能在到考场，大家一定是逆时针绕车一周，千万别绕成顺时针了、逆时针绕一周，绕的时候呢虽然我们
2: 可能黑钻更不用多说啊，任何发质都行，特别是染烫受损的，那这款也是所有系列最贵的，现在大屏套餐不是250毫升，不是500毫升，是整整1000毫升，一升装啊才349，元气浆加双重功能也是1000毫升，才249。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都要排队通行，尤其是平时流量比较小的草场门隧道，现在往古平岗方向车辆放行也是非常缓慢。另外，监控大屏上看到新模翻马路隧道往古平岗方向的出口有三车追尾碰擦事故，占据了左侧两股车道，对后方车辆通行有比较大的影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车辆通行都很困难，长乐路和中华路都是双向车多，在持续缓行。中山南路在三山街段由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绕城公路多个节点，那么主要是河流点车辆通行会比较拥挤。现在长江大桥往江北要20分钟，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要11分钟。那么今天建宁路长江隧道已经通车，下班晚高峰大家如果觉得长江大桥或者定淮门隧道过江时间会比较长的话，可以试着选择从建宁路长江隧道往江北过江。接下来和您关注到骑手友好中转站昨天在精英国际购物中心正式启动，推进了外卖接力送单新模式。新模式取送分离，在商场便捷通道设立固定的中转站，每天的订单由专职人员去商场的餐饮店集中收取并放置在中转站，骑手来了直接拿走，一单大约能节省到5到6分钟。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好，18:06，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啊，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沙洲游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 app。

0: 898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洋杨仔。
1: 哎，今天两个方式正在直播。
0: 广播段 FM101.1 陪伴各位你天津老乡。
1: 哎
0: 杜总。
1: 对。
0: 然后就是他的爱好，他倒不是盘串、他现在盘串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1: 他玩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0: 那个也过去了。
1: 啊、也过去了。哦，那个爱好。
0: 现在嘛呢，他有几回我出去有其他外事活动跟我一块玩去。然后呢他就喜欢逛那种就是老街。
1: 老街啊。
0: 哎，那种所谓讲叫就是古镇。
1: 啊。
0: 然后古镇里边经常除了卖小吃嘛的，他会有一些那个就是那种老物件的店。
1: 哦。
0: 不光是手串啊，然后什么什么。
1: 老物件，比如说老收音机。
0: 哎，
1: 是吧，老自行车。
0: 坐上这个。
1: 哦。
0: 有一回我还记得高淳。
1: 啊、哦，高淳，高淳有老街吗？高淳老街、
0: 哎。然后忙完了就逛去。
1: 嗯，
0: 当时去有一老店里边，什么都有啊，
1: 是吧？
0: 刚才说那个什么老收音机啊，这什么都有。
1: 老自行车啊，
0: 哎，他把这些东西扒拉来扒拉去，扒拉开，
1: 哦，
0: 在那儿找出一个大秤杆来。
1: 哦，以前那个手拎的那种秤。
0: 还不是手拎的那个、那个是
1: 大秤杆，
0: 那个以前是说，比如你腰点菜什么的，就几斤几斤、十几斤顶多了。
1: 哦，
0: 那大秤杆那么老长，
1: 哦呦，
0: 上面这钩子这么老大，
1: 那是钩猪的。啊，是，以前比如说腰个什么粮食啊，
0: 对，
1: 什么大牲口啊，
0: 对，
1: 他用这个
0: 来那个
1: 大秤杆，
0: 他看上这个了，
1: 跟
0: 人老板那磨价格，
1: 哎，
0: 因为他天津口音特别重，
1: 哦、
0: 老板一看就外地人，
1: 哦，
0: 好像油。
1: 哦
0: 啊，你知道你在太深了它还不行。
1: 哦，
0: 说太深的鱼啊，
1: 它
0: 是怎么着，它不饿还是怎么，
1: 哎，就是还有人说这个那叫饲养员不叫钓鱼佬。是他那个喂的比连打三天，就这么扔粮食连打三天，然后第四天他有事儿来不了了。
0: 干嘛去了？到东北啊，吃鱼去了。你打这几天干嘛的，大哥？你直接第一顿去吃饱了。
1: 对，说对对，人说的对，把鱼撑死就飘上来了。
0: 哎呀，还不如我那扔几个潜水员下去呢。
1: 我天哪，这个就我见过，你说打窝，对养鱼多么重要？你说他钓能钓几条？有钱人他就这么糟践，你知道吗？哎呀，这钓鱼啊，是真是我们外行，我们好多人问我平常干嘛？平常打游戏，在家打游戏。杨老师也是打游戏，
0: 所以打游戏的快乐是什么呢？
1: 哎，
0: 真快乐，
1: 对呀、啊，
0: 特别快乐。
1: 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围在沙发上，还是坐在电脑桌上，
0: 不，仪式感不一样啊。
1: 哦，
0: 围在沙发上这种手游，必须要极度松弛。
1: 哎呦，
0: 哎呀，就开着空调，然后穿着舒适的睡衣，
1: 呵。
0: 旁边没有媳妇儿闹你，
1: 哎，
0: 也没有孩子叫你，
1: 哎，
0: 家里就相对来说比较密闭的舒适空间，
1: 啊、
0: 尾的里边、
1: 哎、
0: 各种造型，
1: 哎、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打手游
1: 哦，
0: 打端游
1: 就是电脑，
0: 哎、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灯光比较昏暗的一个
1: 小书房里，
0: 小书房，自己改造成一个电竞房，
1: 哎，
0: 那大椅子得是跟我们那边那椅子差不多，哎、大靠背，
1: 对。
0: 好嘞，
1: 人能窝在里头，
0: 是的，
1: 整个嵌到那个电脑椅里，
0: 没错。但是哎，就大概造型啊，就这样子，然后这边操作键盘，这边操作鼠标，
1: 对喽，旁边放瓶冰啤酒，
0: 暂时不能啤酒，必须是大瓶的低糖的饮料，无糖都不行，
1: 哎呀，得有糖，
0: 哎，低糖的啊，太甜也不行。
1: 快乐的死宅生活，
0: 为什么呢？我们这有热量缺口，因为待会儿要吃方便面。
1: 哎呀，
0: 哎呀，
1: 制造热量缺口，
0: 煮的方便面，糖心的，卧的鸡蛋，
1: 哎呀，
0: 还有火腿肠，你能吃两根儿，
1: 哎呀，
0: 了不得。这边也开着空调啊，
1: 哎呀，
0: 好了，关键时刻了，剃了秃噜，面条吃完了，游戏打差不多了，
1: 哎，
0: 低糖的饮料喝了见大半了，
1: 哦，怎么样？
0: 这时候这屋里边通风良好啊，
1: 哎，
0: 喜欢吞云吐雾的朋友，
1: 嘿，
0: 在这屋里边还能自由地吞云吐雾，
1: 这叫一个地道，
0: 无丝竹之乱而无案牍之劳形，
1: 看看，
0: 好家伙了，
1: 往来全是白丁，谈笑没有鸿儒，
0: 这时候拿剪子绞你老丈耳朵，你都不觉疼？
1: 老丈人说，对。一次不脚疼啊。
0: 老丈人在那屋也打游戏脚耳朵干嘛，
1: 哎呀，
0: 太好了，
1: 你好多人一听这个就觉得过瘾，
0: 是不是，
1: 真好啊，
0: 太棒了，没人扯你，没人拽你，没人拉着你，就你自己在那享受游戏的快乐。
1: 刚才有人说了，只要

0: 角色一死就来一根烟，不到一个小时一包没了，你这鬼光死了。
1: 还有啊，
0: 光死了，这个
1: 以前那个时候叫网吧，现在叫什么电竞
0: 网咖，
1: 网咖，电竞网咖。
0: 我讲过这个网咖，
1: 你在那里边除非有小包间，哥几个一块玩的时候你
0: 开黑，
1: 卷着街开黑，
0: 嗯，
1: 你要自己在家你随便卷，就是为了输了之后卷那几句街，
0: 哎，
1: 太痛，
0: 情绪的释放，
1: 哎，
0: 对吧，压抑在心里的这种什么焦虑，
1: 人
0: 上班的压力。

0: 的。
1: 你在想什么？我也采访一下，唱歌的时候在想什么？
0: 首先，他这首歌他其实还是很有地域特点的。
1: 是他蛮地域的，我的妈呀！太地域了，
0: 不是那
1: 个
0: 地域、
1: 那个、啊，不是哪个地域？
0: 地区地域的
1: 哦，有地区特点。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的话呢，讲究的就是有一种所有生物在突然一下全部就有种春天的感觉吧。我说实话，
2: 妈呀，就春天突然全部死了。本来应该是万物生长，但是在你的春天全部死亡。
1: 我的妈呀，他解释了半天啊，行吧。
2: 你是致敬了一个就是，哎，前段时间还挺红的一个电影叫《破地狱》，你看过
1: 没？哎，牛来效应，真的是牛来效应，就是大家对神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2: 嗯，
1: 我到底看看他的有多难听？要用老家话唱好听，是哪儿的老家话？
2: 哎。这你别动啊！用安徽话，如果唱那个万物生，大概唱两句。
0: 来试一下啊！
2: 安徽话，对对对，
1: 我
0: 等了两秒钟，我把歌词再找出来。
2: 好，
1: 等你两秒钟。
2: 安徽话，要是唱万物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啊？我看这黑枸杞能不能蹦。

0: 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提到哈，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呢进一步提升到了97%。10分钟快充续航1500公里的固态电池现阶段能否实现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显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万钢昨天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表达，这是美好的理想，固态电池2030年左右可以进入产业化。目前他看好钠离子电池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和商用车和高寒地区，成本低，安全性也有一定优势。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一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24%，收报3903.72点；深圳成指涨0.59%，收报13972.78点；创业板指涨0.64%，收报3495.59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2.09万亿，较昨天是大幅缩量4362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贵金属、医疗器械、化学制药、医疗美容、通信设备、互联网电商、房屋建设、旅游及景区板块涨幅居前，航天装备、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接近4100只，超过80只股票涨停。生物制品板块掀起涨停潮，又名为康希诺、百克生物、沃森生物、康华生物、安科生物、智飞生物等15只股票涨停。经济方面，我们来关注到在周三的时候，8月19号，国际贵金属价格显著上涨，并在周四，也就是今天亚洲时段，现货黄金价格呢更是突破了45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那么受到国际金价上涨的带动，在今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出现上调，每克涨幅约达到40元左右。近期江苏省财政下达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3.78亿元，支持革命老区、县市区的养老、体育、文化、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合计支持35个区县的57个项目。
2: 我们要求外国政府去配合美国的制裁，这里面的空间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很大。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制裁它的起效确实也和执行落地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执行上，这次美国的制裁新制裁举措能否严格的落地，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就是他的政策与宣示与落地执行它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他就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要求把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到零，也就是零封伊朗的石油出口。过去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其实并没有实现。那么到了今年2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又签署了相关的行政令，要求对所有进口伊朗物资啊，包括服务的国家征收，比如25%的这个次级关税。但是后来也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真正的实施，所以这次宣布的举措虽然是来势汹汹，但是执行上确实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总体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伊朗发动新的经济战，实际上也有他的无奈，也就是在前一段时期，军事进攻没有能够压服伊朗，那么谈判桌上也没有逼出伊朗的让步，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只能重新祭出经济制裁这么一个比较老的套路，那么以显示他仍然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他也期望就是假以时日这种经济战能够起到压服伊朗的效果。但是这一切，我觉得美国的预设仍然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3: 8月19日， 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

0: 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情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据了解，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面向大行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有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突破在产业信心层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火箭将从一次性消耗品变成可维护的运输工具，产业价值重心也将从制造新火箭向维护、复用加高频运营迁移。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就在8月19号早间的7:35，随着一声震彻云霄的轰鸣，一枚银红涂装的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拔地而起。不到10分钟后，这枚火箭的一子级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太空往返后，稳稳地立在了甘肃鸣情的着陆场坪上。这一刻，中国商业航天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被称为刀尖上跳舞的回收行动，还有它背后的主角蓝箭航天，以及我们站在全球航天竞速的棋局上，看一看当前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走到了哪一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又交出了让全世界瞩目的答卷。本期的分享综合了央视新闻、新京报、中科院物理所等多个平台的梳理和观察。首先哈，我们把时钟拨回到这个8月19号的清晨，这枚名为朱雀三号遥二的运载火箭完成了一项足以载入史册的任务啊。它是中国首款成功实现入轨发射并陆地垂直回收的运载火箭。相关的消息表明呢，朱雀三号火箭从点火到稳稳落地只有9分多钟的时间。那么它到底是如何从太空返回的呢？央视记者呢就此采访了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这段返回地球的之路。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起飞约137秒之后，一二级按程序分离，二子级继续承担入轨任务，一子级则从上升的状态转入返回的状态，两个飞行任务由此同步展开。
3: 一二级分离的时候是在距地面高度65公里，一级呢会有一个惯性往上飘的过程啊，它有点类似于是一个抛物线，到接近140公里之后呢，它就开始往下落。
2: 嗯，
3: 那么再次进入大气层呢，到80公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次再入点火。
2: 嗯，
3: 啊，点3台发动机，有点类似于说我们是先踩
1: 干净、便宜、不积碳。那么对于一家立志要做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公司来讲，这似乎成了唯一的症结。更让人意外的是，朱雀三号它的材料啊，竟然是不锈钢。在过去，火箭是铝合金的天下，为了减重不惜工本。但是蓝箭航天好像在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使用了不锈钢。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技术材料的倒退，但实则业内人士评价，这是极致的工业智慧。不锈钢在极低温下强度会翻倍，耐高温性能极佳。那么能够省去的是昂贵的防热涂层，更重要的是它还便宜，而且适合这个工业化快速制造。所以蓝箭航天的算盘打得很精准哈，火箭一子级的成本占到全舰的70%。那如果说这枚火箭能够复用20次，单次发射成本就能够下降一半以上了。所以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就能够直接对标 SpaceX 的猎鹰九号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过哈，我们聚焦这个可回收啊，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降低成本，能够更多的去完成我们的试验。而这一次呢，啊，蓝箭航天确实是给出了一套不错的解决方案。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来关注这个火箭回收哈。那说到这个领域，全球范围内我们绕不开的就是马斯克旗下的那家 SpaceX。 而这一次随着我们的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我们也看到了清晰的对决，中美之间的对决。你看如今的回收有三套解决方案，着陆腿、网兜和筷子三重博弈，而这三重博弈当中呢，就有两套解决方案是由中国给出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火箭回收嘛，就是像猎鹰九号那样只有竖着落下来这种方法。但实际上呢，人类为了把火箭弄回来，也在尝试着不同的方法，希望能够实现。

0: 第一种啊，就是我们这次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的腿模式，这也是 SpaceX 猎鹰九号深耕了十几年的路线哈。火箭是自带四条腿的，落地就能够站住，优点呢就是技术成熟，复用周转快。猎鹰九号单枚火箭最高重复使用过30多次，最短周转只需要10几天。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哈，四条腿重达2吨，每次发射都要背着这个2吨的没有办法去除的重量上天，这就牺牲了宝贵的运载能力。第二种呢，也是我们中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过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就在一个月前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队长征十号乙是在海上成功验证了这项技术的。海上网系回收是怎么个原理呢？它的思路也比较清奇哈。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这种着陆腿要背上天比较重的话，那么就干脆不要腿，火箭呢只带个挂钩，轻装上阵，能够多拉2吨的货，落地的时候在海上的船呢张开一张大网把这个火箭兜住。这种方法虽然一开始看起来难以实现，但是呢它解决了这个运力的问题，也非常适合国家级的重大任务，并且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的长征十号乙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第三种哈，也是未来的终极形态了，就是筷子夹火箭啊，这也是当前 SpaceX 星舰正在测试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国月迁一号计划在2027年冲击的目标。火箭不用带腿，也不用这个网，在飞回发射塔的时候，由地面的巨型机械臂像夹菜一样帮它夹住，这既省了重量，又省了回收船。但是我们要知道，相较于前面两种方法，这种对控制精度的要求简直就是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对比来看哈，目前啊，我们在这个筷子夹、着陆腿，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海上的网系回收上，各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的航天人都在做着不断的努力和尝试。
1: 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收费站附近，以及 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吴中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4: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5: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6: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7: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8: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9: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0: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1: 寻找真实自我，
1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3: 文博数字活化，
14: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5: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17: 交往

那如果呢，我要守住自己的配送时效，就容易在车流当中抢灯疾驰，冒险逆行。相信我们在路上一定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哈，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全和效率仿佛被算法控制在了对立面。过去啊，可能治理更多依靠的是路面劝导，事后处罚，但是治标难治本啊，最关心最关。

有仔细的这个视频和图文的介绍。另外呢，就是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直接报名喽。7:56，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另外呢，在大蓝鲸 APP 当中，也可以在播客节目找到晚班车观察站。我们往期节目当中那些和你聊过的话题，想要复听的话，记得选择播客节目晚班车观察站。7:56，那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

0: 大概是目前呢，就是叫我们江苏的中科音乐状况
1: 闻名遐迩了，
0: 应该是这个样。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呢跟这个就是同级别的省级肿瘤医院，像这个广东的中山肿瘤啊，还有这个浙江肿瘤啊，山东肿瘤医院啊，北京肿瘤，还有协和，这个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要我们呢进一步去努力。
2: 嗯，
0: 那么进一步呢，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水平，这样才能呢更好的为这种二代三代，那么有的时候交替使用，使患者呢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
1: 嗯，
0: 所以说一个程度，那么就是把我们这个质量啊要把控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是的，
2: 这真的是非常
0: 肠癌，它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早期的检查，那么就把这个定时炸弹给它吃除掉。
1: 是肠胃镜吗？
0: 对，会肠胃镜。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这个近几年啊，就是非常重视，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个早期的这个胃肠镜的筛查。
1: 嗯，
0: 就是我们江苏啊，这个也就是好多，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政府的财政资金啊，用于这个筛查的这个很支持。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广大这个就是朋友们呢，就是呢，就是在45岁以后，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每2年就是要做一次的胃肠镜检查。
1: 哦，
0: 这样呢，就是如果说及早发现，尤其是我们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这个朋友们呢，更要注重这种我们这种防癌的体检。
2: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45岁以上的朋友，建议每2年去做一次胃肠镜。
1: 是，我发现我们周院长跟我们听众真的是心非常重要。
0: 我这讲的2年是这样的，就常规的可以2年做一次。
1: 哦，常规的。
0: 但是，如果说像这位朋友，他今年做了这个胃镜，假如说他有多发性的息肉，他切除了，那我建议呢，明年呢再做一次，就是防止呢有的人体质啊，他容易生息肉，你2年以后他可能过长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年做的一切都是很好的，那2年以后是可以这样延长的，这样是可以的。
1: 是的，
2: 教授，我举手提问，您刚才提到45岁，那像我们这种25岁的，是？也可以去提前去
1: 做。刚才说年轻人要有这个意识，很多人都去做了。
2: 可以，少年可了不得。
0: 这个理论上讲呢，这个年轻啊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杜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5: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咱们交网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晚间20:34，《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再次问候各位，祝您健康，祝您幸福。
1: 也向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我们的周院长来说一下，此刻我们听众189尾号5648，他回复了说听到了，太感谢我们周院长了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义诊的一个福利。
2: 更多详情各位可以从大蓝鲸上回听一下我们刚才上半点的节目，好吧。周院长三言两语就解决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困扰，当然了啊，具体的内容我们还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对待，诚邀这位朋友啊到我们江苏的这个肿瘤医院去做一个全方位系统的检查，也请我们的专家帮您去会诊一下，找一个相对安全、平稳、轻松的解决方式。
1: 是我们此刻再来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我们来欢迎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周院您好，
2: 欢迎周院。
3: 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此时此刻呢，不单可以通过我们两套频率 FM101.1 以及 FM997 同时分享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如果您在非驾驶的状态下也可以拿出手机，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 APP， 此时此刻视频也同步在跟您分享当中啊。
1: 是的，那么说到下载大蓝鲸，和大家也说一下咱们的健康晚间
3: 点。第二点呢，要加强这个饮食的管理啊，当然了，就是说酒啊要限要少喝一点，第二个辛辣的东西呢要少吃一点。那么呢不要去过分的，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这个胃啊它是很容易就是叫立竿见影的，你吃了不好的东西，辛辣的东西，喝醉了酒，那么因此这个胆汁的反流啊、反酸啊等等，那么对胃的损害是非常的大。所以这块呢胃一定要养，好，不要去过分去就是你不爱护它，那这样呢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个病变。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了很多的朋友，他睡莲是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啊，肠上皮花生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啊，但是他一直多年都很健康。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啊不用太过紧张，就是按照我们医生的建议，正规的去抗四联的抗幽门螺旋杆菌，做一系列的治疗。
1: 对，
3: 然后呢生活起居方面呢有个规律，保持心情愉悦，因为胃呢它也是一个情绪的器官。大家可能在多年前升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会，每一道考试的时候胃就疼。
1: 对，
3: 为什么会胃会疼？
1: 还有人会胃痉挛。
3: 对，所以说呢这个胃是一个很娇嫩的一个器官，
2: 微微焦脏。
3: 所以说还要进行慢慢的去保养的。这个养了以后才能把它养好，这样呢才能生活愉悦。谢谢。
1: 是的，非常感谢周院这个一系列的非常权威也非常专业的解答，我相信也解决我们132的这个提问了啊。
2: 人当十分紧张的时候会吐，不仅是痛，会吐，直接就喷薄而出，会这样。
1: 哥你吐过吗？
2: 我就是
3: 有这个胃病的癌症的潜能啊，是这个胃的

0: 许慕言。
1: 嗯，许慕言来自连云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的许慕言，南京人，在连云港上学。对，已经是好几次，第好几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0: 数不过来了，
1: 数不过来了。那来挣的钱的基础上吗？
2: 不是啊，就是他给我生活费，然后在我生活费的范围内，他随便我怎么造的，他都不管我
1: 啊。
2: 但是我也不会花超啦，其实我也蛮有计划的。
1: 嗯，
2: 虽然说我一点也没少花。
1: 就现在的父母啊，就你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父母，我感觉其实这个消费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2: 嗯、
1: 就我比如说问你们几个问题啊、就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来客人了，对吧？然后呢，我自己觉得说，我请这个客人住酒店，其实是客人也舒服，我也觉得自在。但是呢，我的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住什么酒店，一定要睡在家里。就是妈妈会都会分配好，比如说你跟谁谁挤挤一张床，谁谁跟谁谁挤挤一张床。但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住在家里，因为她觉得没有必要还要出去住花钱，而且她会觉得说，如果让客人住酒店，会不会让人觉得说对客人不太热情？这是老一辈人的这个理念，对不对？那你们的爸妈现在是怎么认为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们的爸妈会觉得说啊，住酒店比较方便，还是说不行，一定要住家里？
2: 我觉得我爸妈是看来几个人，
1: 嗯，
2: 就假如说，因为我有表姐这样子的亲戚，
1: 嗯，
2: 如果是我表姐一个人来呢，他们就肯定会说，就是
1: 住家里，
2: 你们俩一起睡呗，
1: 对对 对, 对，
2: 反正姐妹之间关系也好，
1: 对。
2: 但如果人多的话，
1: 嗯，
2: 他们都不会往家里领。
1: 啊，
2: 就根本就不会让他们进家门，
1: 那不会在家里打地铺什么的吗？
2: 不会的，
1: 扔一张凉席可以睡五个人。
2: 直接去酒店，然后办好，
3: 他就花的有点多、
1: 嗯。
3: 然后我爸直接一个消息弹过来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就是非常有压迫感。
1: 嗯，啊，阿菊呢？
2: 我大概好几年前追星吧，
1: 是。
2: 然后那个时候我追星也不疯狂、嗯、我只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特别想去看他的演唱会，因为那是他正好那场办在南京，然后但是呢那个票又很难抢，然后那个票价也不便宜，然后我压力了我爸呢经过我的压力，最后这个压力传达到了我们亲爱的杨洋老师那里，最后他帮我搞定了这件事情。
1: 哦，还要杨洋老师出面啊。
2: 那没办法呀，我抢不到这个票，我只能压抑他们了、
1: 啊、
2: 但是他们无所谓，就是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可以给我，他们都能给我。
1: 这是就是我说的三种费用的第一种。好了，现在是第二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父母亲对下列这种费用的态度是怎样的、
2: 嗯、
1: 就是暑假在家的时候点了好多外卖，当你们花这笔钱的时候父母亲的态度是怎样的？许慕言。
0: 这个应该是无所谓，是允许的。但是有个问题是，我个人的爱好是比较喜欢做饭，我非常喜欢做饭。
1: 哎，你这个人真的很难采访哈，再见。
3: 有点太健康了。
1: 对，你身上没有一星半点允许我们节目发挥的空间，是吗？
0: 基本上都是他们前一天给我点菜，然后第二天我做。哪怕我可能有的时候第二天出去玩，一般我们都是下午出去玩，我上午早上起来做完饭，然后放完，然后我再出去玩。所以基本上点外卖基本上在学校多，在家里面凭有的时候点外卖，他们反而就无所谓，其实比较无所谓，因为我们吃什么我定。
1: 那难道他们不会觉得说你点外卖是因为他们做饭不好吃吗？
0: 因为我做呀，
1: 啊，
0: 我们家饭都是我做，他们对他们来说，
1: 你爸妈真的好幸福。
0: 我爸只要不干，哎，只要不让我不要让他干活，他随便我给他吃什么，
1: 嗯。好，
3: 会做饭就是不一样。
1: 对，
3: 我每天还要愁每一顿点什么外卖。如果我点很多份，然后里面都是饭菜的话，我爸妈应该不会说什么。但如果我点了很多的甜品啊、奶茶这些，可能就会被说
1: 啊，
3: 嗯，会觉得很不健康。
1: 嗯，阿菊呢？
2: 他们会问我说为什么没有给他们点？我说为什么要给你们点？我说我拿我自己的钱给我自己点外卖很合理啊，想喝自己点啊。 但他们就是
1: 你们这个家庭感觉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爱，对？
2: 对了，那个他们还会强制抢夺我的东西，都可能都落不到我手上。
1: 是那就是说，

0: 就说起追星啊，我刚才对，
1: 我自己干不出来。
0: 打个比方，那一万四好了，你工资一个月一万四，
1: 我能做到拿一万四，纯吃。吃的特别好吃一个星期、嗯、我都做不出来他拿他去买个奢侈品包包，
0: 就是说你不会这样做、嗯、对不对？嗯，好，那嘉轩呢？
2: 我也不会拿这个钱去买奢侈品。
0: 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到喜欢或者收集奢侈品的时候呢，会不会
2: 可能等我很有钱很有钱的时候才会去考虑这笔支出、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一个月工资只有一万这样子，其实已经算比较好了，然后你要花九千甚至一万多甚至要去超前消费的话、嗯、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消费观念。
0: 是，
2: 对、嗯、这样的话会就是很大程度的降低我目前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对吧？而且这所谓的这个名牌效应，比如说我背着它天天去挤地铁挤公交，我觉得它也彰显不了所谓的品牌的一些价值。
0: 是的啊、嗯、那阿菊呢？
3: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我有多少钱、嗯、就不是说我一个月发了一万二我去买一万二的包、嗯、而是如果我手上只有这一万二呢，我肯定不会去花它、嗯、但是假如说我手上有十万块钱，就我前面已经攒了很多钱、嗯、那我就哪怕不发这笔钱我也可以去买这个东西，就还是量力而为吧。
0: 嗯，但我的父母亲是不管你有多少钱他都觉得你这笔奢侈品的支出是极度不科学的啊，就是超出了他的认知，所以就是从小就在我父母亲的这种熏陶之下，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买过一件这奢侈品的衣服啊包啊什么鞋啊什么，从来没有。我的衣服我都觉得说要划算，什么叫划算？你比如身上这件衣服，身上这件衣服啊，它的这个某宝价格可能是40块钱，我觉得哎挺划算的，我就会买。如果你告诉我这件衣服可能会穿的比较好看，但它要400多500多，我都不会买。
2: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它不值这个价，对吧？所以就像你们说的那样，我觉得长期以来我的消费观也被我的爸爸妈妈，尤其是被我的妈妈，她也影响到了。
2: 对，
0: 可能就比较实际一点，
2: 就实用主义嘛。包括就是现在买一些衣服，可能我以前会去买一些最近比较时兴的一些款式，但是可能也就是次抛的衣服，穿几次可能质量就不太好，就要换了。
0: 嗯、
2: 但是我后来的话就是会买一种。就是比较实穿的衣服、嗯、就是各种场合可以穿，而且它的面料品质也比较好的那种。
0: 家里是爸爸还是妈妈的消费观点跟你更加一致一些？
2: 我觉得我爸妈消费观念非常相似、
0: 嗯、
2: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算比较节俭的。
0: 那能存下钱来，对、
2: 嗯、
0: 以后留给你的钱会更多。加油加油。那阿菊呢，你觉得爸妈谁的消费观点跟你比较相似一些？
3: 我觉得也都差不多吧、嗯、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嗯、就是过得开心就好。
0: 嗯，就是你会跟你的女朋友会有消费观念的不同吗？
1: 基本上都是我给她买的东西她会拦着我，拦着我不要买，她比较守财奴。
0: 啊、哦、那挺好的，
1: 她看不得我花钱。
0: 好的啊，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啊，不潮不用花钱。好，我们待会儿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
2: 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旧是三位活泼可爱的年轻人，来请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徐梦妍。
4: 大家好，我是嘉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2: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消费观念的差异，尤其是跟父母亲消费观念的差异啊。我特别想问一下嘉轩，就是

0: 从小到大有没有因为消费观念方面的问题跟父母亲或者跟其他的朋友或者是跟自己的就是合作伙伴有什么样的一些分歧？
1: 因为父母的消费观然后跟其他人有分歧吗？
0: 对，就是就因为消费观的问题跟父母亲跟其他朋友有没有过什么样的分歧？对，
1: 就比如说高考结束之后就是他们就是还会食言，就之前本来说答应好的，考好了，然后奖励我什么最新的手机啊什么的，然后食言喽，然后
0: 食言了，
1: 我就会很生气，然后包括还说，就是我觉得高考结束之后那个暑假确实也挺难得的嘛，休息的机会，然后包括我之前很喜欢，俄罗斯的一个花滑运动演员，然后呢，他这个在那个暑假就到北京开展一个冰演，然后我当时闺蜜就说，哎，好不容易来一次，你去不去？然后我当时就很想去，然后我自己也有点小金库嘛，然后但是我当时家长就用不安全这个理由阻止我去，所以就真的很难受。
0: 是啊，
1: 对，
0: 不，那你没有去试图说服他吗？
1: 尝试过，但是讲不通就放弃了。
0: 讲不通的点在哪里？
1: 就是他不听你任何的建议，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
0: 比如说你现在是父母亲，我现在是你，对吧？我说爸妈，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花滑运动员，而且我也很久没有去北京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去北京走一走看一看，而且我花的也是我自己的钱，这样也不可以吗？爸爸妈妈，
1: 你自己的钱还不是我们赚的，你哪里有自己的钱啊？
0: 对啊，我现在没有，但是这些都是我从嘴里面省下来的，我觉得省下来的这笔钱我应该有支配权吧，爸爸妈妈。
1: 那你跟你的那个闺蜜两个小女孩去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大人陪着，出了事儿怎么办？
0: 首先我想告诉你，
2: 存钱存了好多，他们觉得不应该给我，现在给我存钱。
0: 是，对。
2: 然后他们的话术是，我肯定是据理力争，
1: 还有话术。
2: 他们的话术是，反正我们的钱
0: 将来都是你的，
2: 将来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现在放我们这儿。
0: 哎，你们都是独生子女吗？
1: 不是。
0: 啊，你是什么？
1: 我有姐姐还有弟弟。
0: 你们有三个啊？
1: 对。
0: 那有可能就是以后家里的钱可能都轮不到分给你。
1: 好凄惨啊，我这么说。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还中间的那位老二。
0: 你是中间那个，对，因为
1: 最不受待见，
0: 因为往往第一个孩子是感情最深嘛，最后一个孩子是最偏爱的，中间那个是三不靠。
1: 很尴尬啊。我真这么感觉。
0: 真的、啊、
2: 计划生育当时怎么能生出三个的？
1: 因为我弟出生的时候正好放开三胎
0: 啊。对，很厉害很厉害。那阿菊也是独生子女吧？
3: 是，对。
0: 就是那你爸妈会跟你说以后我们的钱都是你的这样的话吗？
3: 那总归都是我的呀。那也没人可以给、
0: 不能这么想。当然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从法治咖的角度来讲，就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发现，哎，原来我在市场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1: 好地狱的笑话。
0: 是，对啊，当然就是我开个玩笑了，开个玩笑了。对，所以就是就是因为消费观念产生的这种分歧，在我看来其实你们身上都还好了，都不算是什么大的分歧。对，我还听说过，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流行一种家具叫做席梦思床。
2: 哦，我知道。
0: 对，那个时候席梦思才开始流行开来，然后我有个同学呢，他就特别想给他房间的床换上席梦思，然后就觉得说睡起来很舒服嘛，但是他的爸妈不同意，他爸妈说你这床不挺好的吗？为什么换席梦思啊？对不对？而且是夏天，对不对？你不能到了冬天再换吗？然后呢，他就不同意。为了体会席梦思的效果，他夏天的时候在自己家床上铺了四床棉被，然后就睡在棉被上，睡到后面后背全是痱子。后来爸妈实在拗不过他，就当然中间还大吵一场。大吵一场之后了，他就赌气睡被子。他说我要体现一下就是体会一下席梦思床垫的这种软和舒适的感觉。所以后来一身痱子之后，爸妈终于妥协了。这是我接触到的最早是因为消费观念的差异闹过的一个小小的，但不是我啊，是真的是我同学，是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不是我本人啊，不是我本人。 对对对，嗯，好啊，那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fe 来告诉我们，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亲因为消费观点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吗？

那我们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好的啊。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宿舍啊！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的话题，关于我们的消费观点的问题啊。其实呢，消费观呢，跟就是父母亲平时跟你的这种沟通交流的都是息息相关的。有的时候呢，父母亲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不经意的流露出他们的消费观。比如说，打个比方，你点了一份外卖，那你在品尝外卖的时候呢，父母亲会说你点的是什么呀，我点的是什么什么，哎呦太贵了不好吃。那比如说你要买一件衣服的时候呢，父母亲会给你参考，这其实也是一个消费观点的交流。那在我看来，我觉得比较开明的父母亲可能会懂得如何去疏导，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别强势的父母亲，他们可能就是跟孩子容易在消费观点

0: 点方面会有一些摩擦，那怎么样就是调整这些摩擦，调整这些关系，其实也是家庭关系中的一员。我觉得三位年轻的嘉宾，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你觉得你们在父母亲心目当中是属于会花钱的好孩子吗？属于吗？
1: 如果不论我的女朋友是属于的。
0: 什么叫不论你的女朋友？
1: 因为谈论到女朋友了之后，那肯定都是至少父母对女朋友的态度肯定是不是很他们不是非常的不是那么的支持对于我谈女朋友，但是也是无所谓，就是处于允许，肯定是允许的，在赞同和不赞同中。
0: 一个酒店，一个星级酒店，对吧？那其实两个房间的差价大概一间在300块钱左右，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出得出来了，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能够住在一个星级酒店里面，五星级的酒店，然后也就比它贵一个房间贵300多块钱，我觉得也还好吧，对不对？因为人家毕竟是有星级的嘛。但是我的另外两个朋友就说，哎呀，出来玩能省则省，然后他们就一定要住那个民宿。后来我觉得我实在是那个什么，我当时就跟他们讲说，这样好了，我说你们住民宿，我住酒店，反正我自己花自己的钱嘛，对不对？你们就是你们需要喊上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到民宿来找你们。
2: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就很不合群。
2: 嗯，
0: 我说不见得是跟你一定要跟你住同样的民宿房间才叫合群，对吧？我们一起出去玩就是了，对不对？还有就是出去玩，我们报了一个旅行团，他不是有团餐吗？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团餐真的贼难吃，特别的难吃。我说我情愿不吃这个团餐，对吧？我说要不这样，我说每到用餐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吃团餐，那我就可以到旁边的某家小饭店，当地的饭店，我就炒两个菜，我就吃那个什么，我吃一下当地最正宗的美食，这不就挺好的吗？
3: 对，
0: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不要钱的你为什么不吃？
1: 难吃啊，
0: 难吃可是不要钱啊，
4: 那也难吃，
1: 我都花钱来这旅游了，我不就
0: 那你钱不是浪费了吗？
1: 那我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钱来品尝当地的美食，那我的更多的钱呢？如果按你们吃那么难吃的菜，那我不更浪费？

0: 是一粒普通的豆。
1: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了这首《江深入旧年》，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在视频软件上刷到的最喜欢的网络歌曲，就网络热门歌曲。这首歌呢是龚琳娜老师的最新的作品，而且呢这首诗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每一句都对应着唐诗宋词里的非常优美的篇章。 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网帖，就是他把这首歌的每一句后面的出处是什么都把它列出来，我看了之后真的非常的震惊。怪不得我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说我感觉说老实话，就是现代的这些词曲作者里面能够就是写出这样纷繁立体复杂宏大的 古典意境的词，我感觉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后来一看，果然他凝聚了很多唐诗宋词的精华，所以我觉得真的，再加上龚琳娜老师的演绎也非常的好听。而且当然就是最火的是现在这个抖音上特别火的用 AI 烟嗓来演唱的那个更好听，那个真的非常好听。所以就是
1: 当我们没有接到大家电话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就是今天是一个冷静期。什么叫做冷静期呢？就是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好几个都是被我们一直拒绝，然后说
2: 选一首呗。那个有个是红色高跟鞋，一个是给某某。我想听红色高跟鞋。
3: 我也是。
0: 对吧？来吧，红色高跟鞋，让我们听听看这首歌你能不能唱出
1: 刘敏涛，不是，蔡健雅的感觉出来，来。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腕像散发的
0: 像水位，像爱不释手的，穿着高跟鞋。嗯，哦，可以啊。要不你把毛毯退给我们吧？<笑>没有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啊。唱的也还不错，但是我想听听看几位评委的看法啊。来，嘉轩，
3: 我觉得唱的有点儿
4: 怎么说呢，不连贯的感觉，就是有点顿顿的。嗯，顿顿的。对，就是那种卡顿感。嗯，来，阿菊，先说结论，我觉得一般。
0: 然后呢，
4: 没有然后了。
0: 那你给他过吗？
4: 我不给。
0: 好啊，来，投票，熊木言。我觉得你们都这么严格的话，我还是给过算了。好啊，来，嘉轩，你这一票给吗？不给啊。那就没有拿到毛毯。
3: 没有啊，决定权不是在你手上。
0: 不啊，要三票呢。啊。<笑> 对，所以小妹妹，我跟你说啊，其实这首歌，我感觉就是你的很多的转音部分唱的挺好听的，也挺有味道的。你之所以没有把它唱到大家心坎里面去，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到穿高跟鞋的年纪。对，所以就是整体上你的这首歌，尤其是尾音部分处理，就是还是很有灵性的。但是要注意啊，有一些比较难的段落，你处在走调和不走调的中间， 就你听上去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怪，但是呢又说不出来说到底走了几调，就这种感觉。对，所以在有一些段落还需要多加锻炼。我相信这首歌等你到了再长大一些，到了穿高跟鞋的年纪会唱得更好听，好吗？加油啊！谢谢，再见。嗯，02596921转2号键，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开放我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也按好，再见。嗯，有的时候我们在唱一些非普通话歌曲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你的普通话也好，你的广东话也好，你的闽南话也好，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可能要让他

等半年广告之后了，对，我们还有一路电话，麻烦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就是可能你的普通广东话和闽南话没有那么的地道，但是你也要唱出那种味道来，那种感觉出来。那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爱唱闽南歌，但是我的闽南语其实也不好，可是呢就是该有的味道也要有，比如说你家嘛听听落雨声，亲像在别人开笑我，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淡，心爱的人你来受感，就是这种腔调你要有。但其实你要让一个精通闽南语的人来说，他也会觉得说啊，陈老师我觉得你唱的不标准，但那又怎样呢，我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可以了，对。所以我希望如果喜欢唱粤语歌，喜欢唱闽南歌或者客家话的朋友们，就这个味道和腔调一定要到位。我觉得刚才那男生后半段的时候他这个粤语歌的腔调就出来了，阿菊你说是不是，对吧，他前半部分确实就有点平白了一点，对，继续加油。02596911转二号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下半段我们在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候着了，好不好，我们在下半段之后再回来。好啊，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呢马上回来。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依旧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哈，我们请其他三位评委打个招呼来。
5: 大家好，我是徐慕言。
4: 好，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嘉轩。
4: 欢迎嘉
7: 轩。就会有点硬气。
4: 嗯，对，下次可以就拿一首看起来就是，因为你这首歌是合唱的。

0: 我要靠我实力
1: 啊，对，然后昨天也想靠实力，但是差了点火候。
2: 那你今天打算唱什么歌？
0: 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1: 好。
2: 说老实话，你今天高几来着？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你唱歌的这个阶段，你唱歌的这个阶段呢，叫做浅吟低唱，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这个熟悉的调门、熟悉的声场、熟悉的气氛，把这首歌唱出来。但是好了，我现在给你上了原版的伴奏，你就一定唱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里面唱这首歌，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学会的，如果你真的想唱歌有提高的话，我觉得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你要学会大声歌唱，这是你的第一步。先不要去学那些小调调、小转音啊、小转调啊，不要去学。你要先学会大声歌唱，然后你才会打磨你的细节。你现在就是第一步还没有完全夯实，所以下次你要是比如说早上你在早读后或者上学的路程当中，你可以尝试着，或者晚上下自习的这个路程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在空旷的地方大声音的唱歌，坚持下来，你的唱功技艺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好不好？加油啊！完了，
0: 好的
2: 啊，谢谢，再见啊，拜拜，
3: 我觉得老大说的是早读的时候唱歌呢。
2: 就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就是高考那一年，我去考那个中央戏剧学院，然后呢，我一直觉得说，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就是你看我在中央戏剧学院食堂也好，在旁边的小饭馆也好，听到中戏的学生说话都特别的好听，哇，那个中气特别足，他其实没有用很大的力气，为什么穿透感这么强？后来我就去了中戏，我说在早读的时候我去看他们在干嘛，
1: 练声是吗？
2: 对，我就到了，刚拐过一个楼，一个男生说 baby， 我就吓一跳，是卑鄙者的墓志铭。我你看人家都在，就是而且那男生是在拿个饭缸子在食堂在去食堂的路上，然后一边走一边练声，所以这就是人家就是嗓音，你要想通过锻炼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那你就必须要在各种场合要勤加练习，对吧？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学生朋友，为什么你们现在就是你想要演唱你想要表达的这种意思还没有达不到这个阶段，就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放声歌唱的这个阶段，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2: 又来一位想要上课的，我真的就我不如张端老师耐心哈，来告诉我你要唱什么歌。
4: 我用的是老人机，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没有手机，您听得见吗？
2: 听得见，就是有点小。用老人机你应该是初中生吧？
4: 没有，我是高中生，但我父母不让我用手机。
2: 可以的，因为你声音听起来就是一个灵气十足的男孩，要是要用手机的话，我感觉就是像融入了海，就很难再去管理。对啊，成绩怎么样？
4: 一般吧，只能说。
2: 那怪不得不给你用手机。
4: 哎，
2: 好了，今天唱什么歌？
4: 那个赵雷的那首《鼓楼》吧。
2: 来，开始。
4: 我站在鼓楼下面，
2: 请问这是美声版的吗？
4: 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茫的为青年很多，如果不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经过。我不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孤单。就这样吧，行吗？
2: 好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啊，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他正在进行放声的歌唱的阶段。你看他的歌曲，他就是每一句都夯在实处，然后就体现出他的气息其实特别的稳定，然后他的就是声音也足够的，就是这叫什么，声音的运用也足够的稳健。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我们抛却这首歌他是比如民谣啊，他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不谈，

0: 那总的来说他其实是到了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阶段。来，我们评委老师投票吧。嘉轩，
1: 我不投。
0: 因为他跟你心目中的这种民谣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是吗？
1: 对，是的，差异有点大。我觉得可以再选择一些更适合自己风格的一些曲子。
0: 他这样的嗓音适合什么类型的风格？
1: 嗯，
0: 要不唱一些民歌吧，
1: 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可以多试一些类型，
0: 对，
1: 然后找最合适的。
0: 是，
2: 我觉得后半段还可以，就是进入那个高潮部分了，我觉得还蛮好的。前面可能就是，
3: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大哥大，
1: 我是九五的。
0: 对对对，跟我爸一样。对对对，啊，再见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大叔走后啊，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父亲，他让我问问大叔的父亲是否叫费云峰。我爸几乎已经断定我遇到的这个人啊，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堂兄弟了。十几分钟后，我等来了那个让我起鸡皮疙瘩的答复，我的父亲叫费云峰。后来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已经通过媒体了解了，我们通过电话、书信、照片等方式确认了亲戚关系，论辈分他就是我的堂叔。当剧情假到连编剧都不敢写的时候，那就只剩下他是真的这一种结果了。如果我没有去丽江出差，如果没有去泸沽湖，如果没有早起去看日出，如果我的堂叔没有挑中我来帮他拍照，如果我们没有继续聊天，任何一个环节改变，那么这次相遇啊都不会有结果。这究竟只是无数巧合叠加后的偶然，还是冥冥之中啊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两个原本失散多年的家庭在几十年后重新相遇？答案呢已经不重要了。这件事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奇迹，而这一次我很幸运成为了见证它发生的那个人。这就是我在泸沽湖巧遇我台湾堂叔的故事，借此呢也把这份幸运啊传递给每一位朋友，谢谢你们的关注。
3: 两位从未见过面的亲人各自来到离家数千里的泸沽湖畔，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在同一个地点，还得恰好请对方帮忙拍照，拍完照聊天必须聊到祖籍，最后还得合影加微信传照片，看到对方的姓氏，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有结果。陈杰不禁感叹，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相认之后，费海平就与陈杰约定，他会找机会前往同乡蒲院，与从未谋面的亲人们团聚。费海平，
4: 我父亲他弟弟因为从小被人领养改姓陈，那这一个家族我是一个都不认识，那这一次就是在这个泸沽湖旁边认识了这个小杰，所以这个就是奇遇了。
5: 那天注定，
4: 千挑万挑挑的他帮我拍照，然后他聊天一聊就聊的居然是那么亲，跟我父亲一直保持联络，那有的时候就会寄一点美金过去，所以他小杰他把他一封信也拍照传给我，我父亲给了他爷爷200块美金，在1991年吧。我8月份去啊，我一定要去费家厂，不管他现在是改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就是爸爸我们以前住的费家厂。
3: 8月13号下午，陈杰和妻儿携带鲜花横幅，早早就来到了机场迎接堂叔。费海平则带来了满满一。
6: 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交流也很通畅。我想慢慢的转变，迟早会双方来去畅通。这个预言家呢，我来是很畅通的。你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变，人的思想好坏都会去思考。
7: 大伯的预言都实现了。
3: 信里费云峰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说自己有高血压，劝弟弟阿林注意身体，少吃烟酒。托人从广州寄来200美金，折合人民币1100元，以便陈家急用。也会鼓励陈玉堂，你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变，人的思想好坏都会变，去思考进步，求得好的生活。人在世数十年，求得美满的生活是铁的道理。他还写道，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交流也很通畅，我想慢慢的转变，迟早会双方来去畅通的。每封信的末尾，费云峰总不忘写一句，祝亲朋好友健康快乐。这些年费海平曾多次来过，竟有这么亲的血缘关系。陈杰感叹，这比中彩票的概率还低。他说，不管是像网友说的天上两个老人在帮忙连线，还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么多巧合放在一起都很珍贵，所以他们还是要珍惜这次机会，重新建立起联系。费海平的父亲、陈杰的爷爷都已经离世十几年了，如今跨越海峡的亲情纽带在泸沽湖畔不经意间被重新系紧，海峡两岸更年轻的一代人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0: 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8月10号到14号，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五大赛道共吸引209个项目报名参赛。两岸青年齐聚龙城，经过激烈角逐，各大奖项最终揭晓。
2: 如何把半导体废酸变成宝？台青黄祥泰给出了一个答案。大赛颁奖仪式现场，他凭借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项目从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二等奖。氢氟酸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化骨水。
3: 的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同台发布，将重点投向 AR 服务器、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助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市场拓展。现场两岸人工智能产品博览展同步亮相，集中展出 AR 服务器、智能终端、低空设备、商用机器人等两岸前沿科创成果，直观展现两岸企业联合攻关的技术实力与多元场景应用活力，全方位推动两岸资源互通、产业链深度协同。昆山数智科技集团副总经理邱小晶。
4: 数科集团呢还打造了一个我们线下的一个机器人 6S 店，那么在这个店里呢，我们聚集了很多昆山制造的一些好物，那么这些昆山制造的好物呢，有些它的技术呢就来自我们昆山的台企，就是生产制造到零售终端的这么一个桥梁，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3: 精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胡白沙。
5: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在做汽车零部件的压铸件之外，那我们也就是布局了包括机器人，还有算力，以及我们现在的半导体的领域都有。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还有包括潜在客户，在苏州、昆山这边都发展得很好。那未来我们当然很希望就是能够产业落户在这边，能够跟他们做一个就是更好的、更及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6: 大家在购买这类饮品时呢，一定要查看配料表，不建议长期连续饮用同一款的代糖饮料。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或者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还有我们的青少年，尽量减少这一类代糖饮料的摄入。其实最关键的是要戒掉对甜味的依赖，循序渐进清淡饮食，这才是真正健康的长期保护我们代谢的长久之计。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两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